0: 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吧，嘿，脱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2: 不吃。
0: 阿卫国也不吃。
2: 啥国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3: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很好吃的这个。
2: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2: 哎呀，你，慢一点，慢一点，
0: 要不休息一下？
2: 我一般休息。啊，累死了，休息一会儿吧。走 ，water。前面
4: 哪来的？耶，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0: 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合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
11: 一个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努力过了有结果，那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12: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13: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肺水肿，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14: 可能是说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15: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吗？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16: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那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17: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哦，这太幸福。
18: 那么怎么样？我们帮你顺便送到手术室了啊。
17: 去吧。
19: 感觉怎么样？
17: 没感觉。啊，
19: 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就好。
18: 他是。
17: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

0: 6。
1: 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鼓起来，鼓起来，再把它托起来的那种。
2: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3: 起
2: 的
3: 来起了，叫念念。
2: 念念。
3: 念念。
2: 为什么要叫要起这个名字、啊？
3: 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一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4: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那条件方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眼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一天宠物可能10几20趟那种嘛。然后看他眼睛。
1: 在金刚寺遇险，虽历经了千辛万苦，但我们确实把蛇舍利带到了杭州，只是不在我们俩身上。
2: 那在谁身上？快叫他们过来呀、啊！
3: 卢凌风，舍利在他身上。
2: 就是这上面说的，新任云顶县尉。
3: 啊，是。
2: 既来了杭州，为何不来见我呀？
3: 卢凌风恐已落入太阴会贼人之手，想要舍利，赶紧派人救他。
2: 这里面怎么还有太阴会的事情？来人，把田畴和马蒙叫来。

0: 我没记错，咱们见过面吧？苏某确实有幸曾见过马参军。那个大个子就是卢凌峰。既是新任云顶县尉，当时为何隐瞒？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刚才是他们说的，昨夜铁匠铺，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1: 现在卢凌峰十有八九是中了太阴会的圈套，你赶紧想办法去救人呐！
2: 马蒙再次请命，进山围剿太阴会。
1: 进山围剿不得调兵吗？兵都调走了，惠安寺怎么办？韩州仓怎么办？太阴山确实是叛贼的老巢，可卢凌峰是在韩州失踪的呀！你先给我找人去，记住，他身上带着魔石大师的半颗蛇舍利，一定要给我找回来。 若与惠安寺的那半颗蛇舍利合二为一，那可真是我韩州的大幸啊！
0: 马蒙领命。
1: 马蒙说的也不无道理，万一卢凌峰已经被裹挟进山了，那可绝不能让蛇舍利落入太阴贼人之手。 田长史，你赶紧去都督府借兵，就说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剿灭太阴会。
3: 遵命。

0: 这位田长史一直都没有留过胡须。
1: 胡须？
0: 啊？
1: 怎么问这个？啊，
0: 我有一位故人跟这个田长史长得很像，只是我那位故人他蓄有。

0: 他竟然把令狐护军骗了，还让我给他放哨。待会儿等他喝多了，我非宰了他。一个字，忍。
1: 见会主需要进太阴山呢，没想到就在这城中的酒楼啊！见会主不急，总得先让卢兄填饱肚子才对。也是，还真饿了。
2: 之前让卢兄受委屈了，令狐说：“敬兄台一杯。”

0: 从断轨割据韩州到现在近百年，你们能坚持到今日，还真叫人肃然起敬啊。
1: 卢兄真是在长安就听闻过我太阴会？
0: 那是，所以我见你们会主之心还是很迫切的。
2: 吃饱喝足我就带你去，不知为何吕军一见如故，你一身好武艺，更有虎胆，令胡说佩服。
0: 哎，该说佩服的人是我，什么虎胆武艺，还不是落在你手？来，我敬你一杯。

0: 三军，发现那个陆凌峰了。
1: 哦，在哪儿？
0: 在金沙酒楼吃喝，还有几名疑似太阴会的人，在给他当保镖。
1: 原来是死党失踪，
0: 召集人手。
1: 是，
0: 就在二楼。

1: 你想造反？你小小年纪就爬到了司法参军的位子上，我屡建奇功，却无辜被贬，有何不能烦？
0: 居然承认了！罗兄，干什么去？
2: 令狐硕通过卢凌风和韩州府勾结在一起了，不然怎么会那么巧？我们刚到金沙楼，马盟就到了，而且他和卢凌风安然无恙。令狐硕对会主不忠，
3: 不忠！
2: 他们人呢？
4: 不知道。 我猜令狐硕会带卢凌风上山，袁令君，事已至此，不得不防。

0: 据说从前，匈奴人就是用兽骨做箭头，一箭穿喉，胜似铜铁。会主此次想到用兽骨做弩箭，真是绝妙啊！
1: 会主奇技横生，英明神武，有了这些箭，何愁大事不成呢？
0: 哼，只是最近令狐朔行踪可疑。
1: 我怀疑他对会主不忠啊！大批的兽骨是谁找来的？这些兽骨能做十万支利剑，令狐朔若是对会主不忠，何人忠？我知统军一向偏爱令狐朔，只是自从卢凌风到了韩州。 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得不怀疑呀！就像这次玉带卢凌风进山面见会主，这元和在太阴会苦熬了30载都未见过会主，那姓卢的底细尚未清楚，一旦会主危，则太阴危呀！
0: 是啊，元和，你也跟了我30年了，当初找不到会主，被迫削发为僧，忍辱偷生，不容易。但黄河之水，总是后浪推前浪，你不会怕令狐朔立？

1: 他的武功爬到你上头去吧。这是哪儿的话呀？我既是领军，也是您的亲传弟子，您还不了解我吗？我都是为了太阴会，不半点私心呐。嗯，
0: 那就好。九方馆那边建做的怎么样了？
2: 已完成50000只。
1: 很好。
0: 让他们加紧打造，起事之日将至，耽搁不得。
1: 弓弩之箭虽已解决，但横刀、长矛等兵器严重不足啊！
0: 不急，庞廷的军中不是有吗？在攻下韩州城，何愁抢不到兵器？我现在最担心的。
3: 还是会主建庐陵峰的安全呢。不出这个月，韩州城头上的旗帜就得换。
4: 令狐兄像是城主在凶啊！这韩州可是有重兵驻防，
3: 小看我们。实不相瞒，韩州城四面县里、乡里的百姓，多是我太阴会的会众，一旦召集，就是10万大军。
4: 可新天子颁布了限铁令，要打造出一个虽行千里不知尺兵的安全之境。 你不是也在找铁匠打刀吗？虽有10万之众，兵器呢？特别是弓弩之箭，到哪里去找？
3: 这就不劳卢兄费神了，一切尽在会主掌控之中。走吧，你我快马加鞭，一个时辰便可进山。

0: 这是什么在叫？八百里太阴山绵延不绝，生有各种怪禽奇兽，马儿害怕很正常。哎，不用管马匹了，自会有人打理。还有多远？
1: 不可说，还是不信我。不，若说之前不信，那是真的。但自卢将军一脚将马蒙踹下酒楼，我便完全信任你。我所谓不可说，是上山险绝，无法用言语描绘之意。要知道，官军曾多次入山，但从没有找到过太阴大寨。走吧。

0: 每个王朝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颜色，如秦朝属水德，故而上黑色，前隋属火德，于是上赤色，而火生土，于是大唐上黄色。你们太阴会为什么每个颜色的旗帜都有啊？
1: 各王朝依据五行之说只取一色，
2: 但我太阴会认为
1: 五色之气充满天地才为大同。当然最重要的是，不同颜色的旗帜下屯驻人马的数量也不相同，以金木水火土相对应的颜色依次减少，最多的金卫可屯驻千人。
0: 太阴会会主确实厉害，可我知贵会之前遭遇大劫，被唐廷彻底剿灭过，是何时重整旗鼓的呀？
1: 三年前。
0: 三年？三年竟能有如此气象，贵会会主真是个奇人也，定是德高望重、运筹帷幄的前辈吧。
1: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至今也没见过会主的真容。
2: 在太阴会，
1: 只有统军一人能见到会主。
0: 这么说，你还没有得到会主的信任？
1: 那倒不是，这里的一房一屋都是我督造的，包括会主的住处，每个暗室、每处机关，甚至每一个逃生的出口，我都了然于胸。我见不到会主，只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小的护军。不急。只要能建功便可升迁，我期待有朝一日做了统军之后，那便可日夜跟随会主左右了。哦，
0: 不管如何能啸聚山林，吸引那么多会众，贵会会主必不是凡人，让人钦佩。
1: 走吧。

0: 到了大寨，卢兄可先休息。哎，我不累，见会主这心急切呀。
1: 嘿，那也不行，太阴会主自然要到月亮出来时才能见到。

0: 卢将军，请吧。
1: 你不义气吗？令狐没法越级觐见，会主如此信任卢将军，我羡慕得很，还请莫辜负了会主。

0: 卢林峰拜见会主，范阳卢氏，
1: 千金无畏中郎将，大理寺少卿，
0: 是，
1: 年纪轻轻在堂庭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官，应有些本事。
0: 卢某虽少年得志，却仕途坎坷。有幸的是，今夜能站在这里，与太阴会的会主共谋天下。<笑>
1: 那就把屯兵图画出来吧。
0: 可你又如何证明你就真的是太阴会的会主呢？
1: 这是什么野兽？放肆！此乃我山神，通天犀。哦，犀牛而已，如何通天？山神原本只是普通的锯齿犀，但百年来吸收月光之精华，逐渐变得高大无比，为八百里太阴山群兽之首。 尊称通天犀。我若不是会主，如何号令山神？现在你可以画屯兵图了吧？怎么，画不出？卢凌峰。
2: 我早就料到你有诈，来人呐！
3: 且慢！
2: 你是？
1: 放肆！你个小小护军，竟敢擅闯本尊的大殿！
2: 你不是会主，统军何在？我要见统军。
1: 统军。 为什么要见你？统军根本不相信卢凌峰诚意归顺，故命我试探，没想到竟试出了你，令狐硕也居心叵测。
2: 袁和，你竟敢假扮会主！
4: 还不将他擒了？
2: 洛谦，令狐硕，你仗着统军信任，一向张扬跋扈，今天你跋扈到头了。
0: 你们竟对会主不忠！既然不是会主，废话无用。

0: 国家保重，怕你被我们害了。你与卢凌风早已结为同伙，
1: 不是这样的。令狐兄，是卢凌风计划不周全，连累了你。
0: 令狐说，你对会主不忠，
2: 你被卢凌风骗了，
0: 可谓愚蠢至极。今日之事是你咎由自取。

0: 姓卢的，你害我！这是哪里的话？你我不早就上了一条船吗？幸亏会主有先见之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令狐冲，你就陪着卢凌风一起做美味吧。
1: 元和，你借刀杀人！
2: 哼！我要见会主，见统军。
1: 统军会还我清白的！
3: 哎，别喊了，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1: 陆凌风，没想到。

0: 竟是你害死了我！
1: 这不是还没有死的吗？刚才那个贾会主说什么？把我们做美味？这里又不是厨房，如何做得出美味？
2: 他的意思是说，你我将变成美味。

0: 现在你懂了吧？这地方叫美味窟，是太阴会专门处决犯人的，被扔下来就会变成为山神的美味。
1: 慢着，山神不是通天犀吗？怎么变成老虎了？
0: 我们喂山神都不够塞牙缝的，这老虎吃了我们后，自然就成为通天犀的美味。
1: 难怪听说长得巨大，
0: 吃老虎啊！

0: 你的左拳真厉害，我曾斗过一只老虎，是幻术所化。可今天这只是真的，若不是你及时出拳，龙鳞佛小命休矣。
1: 还是你武艺好，若不是你牵制住了他，我拳头再厉害，也没机会。
0: 令狐兄，救命之恩，谢了。
2: 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我扔下来。因为我曾和你说过，这里的每一道机关和逃生的密道，都是我督造的。
0: 是啊，若不是把你连累下来，我必死无疑。出此下策，只为求生，还请令狐兄海涵。
2: 我以为我够聪明了，怎么碰到一个比我还狡猾的？
1: 狡猾？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不过还真的被你猜对了，我当年建造这美味窟的时候，确实布置有逃生的密道。

0: 这个位置坐着就是舒服啊！恭祝袁领军早日成为太阴会会主。
1: 这是什么话？我只是个领军而已。今日除了令狐硕，太阴会上下再也无人能与您相争了。 我听说统军是个一百来岁的老人，早晚还不归西。到时，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阴会统军，只有统军能见到会主。到时您要想长久坐这把椅子，就吩咐洛谦，把那假装神秘的会主。
2: 隔墙有耳，
1: 放心，外面都是我洛谦的亲信。

0: 你这说的都是后话，说到底需先成大事。啊，对了，给姓陆的都督送钱了没有？送钱的日子就是今天，看时辰，应该正好送到。好，只是从姓陆的到任第一个月起，我们就给他送钱，每个月10块金饼，连送了10个月。 可是姓陆的也没帮我们做事啊，
1: 这你就不懂了。统军说，只要陆思安什么都不做，就是帮了太阴会的大忙。

0: 我们就是那个廖信，口口声声说要救人，但我看他图的就是那个舍利，还有那个司法参军马蒙，说什么卢凌风成了太阴会的人，真是胡说！
1: 简直就是放屁！
2: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见到这个大都督陆思安，不然明天我们就会有牢狱之灾。
3: 凭什么抓我们？
1: 卢凌风都成了太阴会的人，人家一定会怀疑我们是卢凌风的同伙。可我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了，那个大都督就是不见咱们，这正门又进不去，这可如何是好？正门进不去，要不我们去后门试试？
4: 什么人？把钱都给我拿出来！
5: 怎么？你这是要劫道啊？少废话，不想死就快点！
4: 你从都督府里偷东西，我们都没喊人抓你，你还想顺道抢个劫？我就劫了，怎么样？
1: 领导。
5: 金子，这不是一般的盗贼啊，他居然能从都督府里偷出金饼！
4: 不，我是来给卢思安送金饼的。信口胡说，居然还敢栽赃都督！
5: 我说的是真的，卢思安来杭州10个月了，每个月的这一天，我都奉命来送一袋金饼。我数过，没他10块，每次我就顺上一块。我觉得卢思安也不会跟混虫说去。
4: 会主，你是太阴会的，
5: 你为何没有犀牛刺青？
4: 谁跟你说太阴会的？都刺犀牛啊！我干的是暗探，当然不会刺了。那你听谁调遣？
5: 我听。洛谦，他是个校尉，王上是护军令狐硕，在王上的领军，我就没见过了。
4: 洛谦，令狐硕。
6: 个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把这枚金饼交给陆思安，告诉他苏某并非行贿，而是举证。快点儿！
4: 放人，
6: 陆都督。 这就放人，不妥吧？
1: 把这四人给我抓起来！

0: 是个蠢货才对，也不一定。断我财路，还把动静搞得这么大，是唯恐世人不知道我受贿是吧？今日陆某要杀人灭口的话，那也是被你逼的。在您的地盘，您要杀我，随便找个理由即可。
1: 可都督又是为何把我给请进来了呢？
0: 早听说你跟那卢凌风要来函州，却迟迟未到，我还以为你们俩死在路上了。

0: 为何舍命相救？你难道没想过，若我活着回去，太阴会不会放过你？可你若摔死，谁又带我去见真的会主？
1: 你奸细身份已经暴露，还扯谎？谁是奸细？长安等着我的首级，就算荡平太阴山，功劳也是周府的。朝廷仍然不会信我。我陆林峰若想成就一番伟业，绝不能依靠唐廷。可惜了我曾为大唐流过的血与泪。
0: 那你刚才为何不画那西域屯兵图？一来，我是不屑那秃头是秽主；二来，我虽把屯兵图牢记于心，但是我画不出来，因为我根本不会作画。一相通，可代为画之。
2: 若真是如此，就好了。
0: 他与我相约两天后，天宝楼相见，届时若他还交不出此图，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一般人做这样的话，至少也要两天，但此图关系到兰州的安危，拖不得。如何？嗯，这野鸡吃起来别有风味啊。 范阳卢氏中郎将为我炖鸡吃，不赖，不赖啊！
1: 高兴你就多吃点，不过最好不要出声，莫让喜鹊分心。
3: 刚夸你两句。

0: 你在看什么呢？啊，这是18年前剿灭太阴会时的卷宗。哪儿来的？那都督府咱也不能白去啊。当时造反的主谋是这段轨的曾孙。 他被朝廷正法后，函州15年内再无太阴之乱。你看这后面，当时叛匪中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逃了出来，是那所谓会主的女儿。这小女孩骑锯齿犀逃入深山，后传闻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 后来官兵进山搜查多年，也没找到这个姓宋的猎户。
1: 等一等，姓。

快！叫你的手下别追了，不想死的就别追过来，来，不能。

0: 怎么了，阿米？
1: 我做噩梦了，好可怕！我梦见是你一拳打死了他，脑浆崩裂。
0: 哪有的事？不，右手疼你，我为你揉脚，我会轻一点的。有个好消息，你想不想知道？
1: 什么？
0: 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会中十万不如良将一员。如今，良将带着宝图找上门来了，凭此图可得西域千军万马。
1: 这些事我不懂，也不想知道。

0: 你要我怎么信你吗？这四张图压在马参军手上，
1: 我又怎知他是真是假？
2: 这是卢凌峰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怎可怀疑？哼，
1: 骗子也都这样讲话。
2: 哎，你怎么？
3: 太阴布防图，马参军都不信，谢御史的平帖他更不会认了。我要的是另一样。

此乃魔石大师佘舍利，他的另一半就在韩州。你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晖暗寺，卢某就是受深县县尉姜威所托，欲将这天下至宝合二为一的。

0: 我愿将此宝压在马参军手上，可惜我了。不可，魔师大师舍舍利是至宝，何等价值？马蒙当然清楚，你等得此宝，却不换金银。 信得过了，卢县尉，就依你计。卢县尉，苏先生，接下来该如何？
1: 交徒，
0: 请马参军直接将图交到刺史手上。关于此图的来历，不必提及卢凌风。剿灭太阴会后的功绩，全算在马参军身上。
2: 卢县尉，你把马蒙当什么人了？

0: 参军，
1: 卢林峰是担心若州府知道了此图的来历，非但不信，反而会以私通太阴会之名降罪于他。
2: 这怎么可能？
0: 长安发生了一些事儿，
1: 我一句两句的跟你说不明白，你就按卢林峰说的去做，韩州百姓会感谢你的。

0: 参军，
1: 留步留步。
0: 马参军，苏母还有一事相求。
2: 苏先生，请讲。
0: 是这样，我要找一个人，准确的说是个死人，就死在前两天。我知道你忙，你重任在肩，你能不能给我几个人手？我需要尽快找到那个人的尸体。
2: 那好，那我将函州城内所有信得过的暗探都交给苏先生调遣。
3: 描绘得如此详细，谁人所画？
2: 哦，是我养了很久的密探，数月前假意加入他们。
3: 哦，晦暗寺的也都调给你。
4: 廖刺史，无人保护舍利怎么行啊？晦暗寺的兵还是别撤了吧。
3: 必须撤，舍利虽是宝，但剿灭太阴会才是我函州的，请保佑弟子得到您的舍舍利。从此以后定当每日尽心尽力的服侍您。
4: 这次我要五块金饼。
5: 五块金饼？你疯了吗？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呀。
4: 有人绘制了太阴山的布防图，整个函州都在调兵。你把这消息跟上头一说，值不值五块金饼？不值就算了，以后别想从我这儿再得到任何消息。
5: 哎，别走啊！
6: 上头好像算准了你今天有重要情报，还真让我带了五块金饼。

0: 什么时候来的？师父，我错了。是因为卢凌风？师父怎知？哎，
1: 你以为我只有你一只耳朵吗？
0: 就怕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已经绘制出山上的布防图，我太阴晦，大展威仪，令狐朔犯了大错，请师父长庇于我。
1: 我。

0: 你为何指出左拳？是。你管得着吗？10年了，但凡月光明亮，你就会在此练拳。这后山大树。 被你打折几颗，石头被你打碎了多少，我可都记着呢。
1: 怎么，你是惠岸寺的和尚，想叫我赔钱啊？没钱。
0: 为何指出左拳？
1: 老和尚，我是不会告诉你。

0: 大少，你这么厉害，你是左掌怎么练的？跟师傅学的，他老人家姓段，段可是称霸韩州的段鬼。大师，不知可否收我为徒？
1: 令狐硕，
0: 是。
2: 你是城中酒坊馆老板的独子，你家不缺金银，你父又善交际，给你弄个官当，不是难事啊。当官？啊，忠于长安的朝廷，打造属于李家的盛世，那我令狐硕怎么对得起祖宗？我令狐氏乃周文王之后，我天赋异禀，相貌出众，当像段轨那样，割据一方，成就霸业。
0: 也不枉在世间走一走。有魄力。
2: 法师，实不相瞒，我从小读书就比别人强，可什么四书五经、圣人文章，我都看不下去。只有段轨，只有写他老人家的书，我百看不厌。特别是右臂断后，靠一只左手杀唐廷大将数员，每次读到此处。
1: 我就热血沸腾。那时，我已台背之年。最着急的就是，我无法说服会主重振太阴会。要是没有你，我们又怎会重新号令山神，继而招募会众？
3: 知了吧？
1: 运出城的有多少？
3: 7万只。
1: 够了。传令下去，会主已决定今晚起事，攻打韩州城。
3: 今晚？
1: 就今晚。

0: 刺史廖信，
1: 长史田畴，
0: 见过都督。
2: 刺史、长史一起来了，何事啊？
0: 田畴，快跟都督讲。
1: 我们得到了情报，说是太阴会的奸人要攻我韩州仓啊。
2: 嗯，这情报准确吗？
0: 准啊。
2: 可我一个时辰之前收到消息，说州府已将驻守韩州仓之兵尽数调走。
1: 这得问廖刺史。
0: 你，确实是廖某调的兵，
2: 只是30里外的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一旦遇袭，尤其是被叛匪恶意纵火烧毁所有的粮草，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啊，所以我一接到情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这韩州仓本就由都督府跟州府联合驻防，危急关头还请都督调兵支援。
2: 这兵嘛，我倒是有，只是这带兵之将，那这守韩州仓的重任就交给廖刺史吧。
0: 啊，廖某身为韩州刺史，叛匪为乱之际，我应坚守韩州，不宜出城。我举荐田长史带兵。
2: 怎么，田长史也要推辞？
1: 不敢，可下官怕不能胜任。
2: 我知你。

0: 你没有带过兵，所以我派一位良将协助于你。都督留步，
1: 请吧。 可以出来了，都督，随我来。看吧，10个月，每月9块，共90块。那是我才到韩州的第3天。何人？

0: 这小贼胆量不小，轻功一般，每次都送来9块金饼，我早猜出他自己贪了一块。你不是要举证吗？这就是本都督收受贿赂的证据。
1: 上次是为了能见到都督，情急之下多有冒犯，请都督见谅。
0: 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些金饼就甘愿为太阴会效力？
1: 当然不会，不然您也不会把当年剿灭太阴会的卷宗拿给我看啊。
0: 陆某自入世以来未曾见功，却身居高位，素明。 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受贿，然后在项上行贿，才有今天的位置的吧？你可知我是江东人，吴郡落实之后，
1: 原来如此。吴中四姓，故路朱张，这世人皆知啊。
0: 我的祖上也有一位都督。
1: 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明阵天下的陆逊陆伯言大都督。哎呀，
0: 失敬失敬。开堂时，段轨反叛被杀，他的后人就成立了太阴会，百年来屡剿不绝。近来更是重修大寨，哄骗了上万百姓进山修行。 一旦做大，必将危及社稷，彻底把他们剿灭。虽比不上先祖的夷陵之战，也算是建功了吧？那是自然。我若是第一次就抓了那送金饼的小贼，恐怕就等不到今天了。
1: 都督瞒天过海，运筹帷幄，苏某佩服。只是那太阴会的实力，不可小觑啊！
0: 愿闻其详。受苦，现如今又不是茹毛饮血的年代，你危言耸听了吧？
1: 新天子登基，急颁布限铁令。 要打造虽行千里不驰驰兵的安全之境，故太阴会得不到铁，就很难锻造武器。这一点在庐陵峰探查铁匠铺之时已被证实。但据传汉时游牧部落就常用兽骨做成箭头，可一箭穿喉，胜似钢铁。 我苏明虽到杭州没几日，但也去过一个兽骨场。大量兽骨被搬离兽骨场，所谓何用啊？这不得不让苏某担心啊。
0: 这个太阴会形势一向古怪。

有受蛊作奸，确有可能。这十个月来，我派出了数名暗探，却一直未能查清这太阴会会主的真实身份。且这会主到底有何本事，能让会众如此死心塌地，亦不得查？这函州的安危，尚存变数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门没锁着，进来。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不是令狐硕就不让进门了？
0: 脚掌在你身上，谁不让你进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马参军，这是陆都督给你的信。
1: 陆都督，

怎么不做呀？这是我家，你反客为主了吧？客随主便，你要不愿意做，就站着吧。哎呀，苏某不是太阴会的人。 就不参拜你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懂。18年前，那是一场恶战，山谷间血流成河，尸骸遍野，官兵也为了剿灭太阴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他是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一直住在太阴山的深处。可他什么时候回的杭州？又是何时学的这染布的手艺？你能告诉我吗？你在说我吗？我从小就姓宋。
1: 你怎么不问问？你们快去抓他！你见到龙发了？
2: 那倒没有。啊，
1: 不过他敲门两长三短，阿秘书就是龙发。
0: 曹双立被骗了，这样敲门的不是龙发，
2: 而是令狐硕。
0: 是又怎样？

1: 我与令狐硕私通，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走，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我孤男寡女，那个叫樱桃的，又要受不了了。曹双丽。
2: 虽非良善，对你却一往情深。他怕龙发杀了你，拼了命的求我，让我到此来救你。

0: 如此大胆，竟敢来佛门抢劫，敢让我看看你的真容吗？可以呀、啊！
1: 廖刺史啊！啊！廖刺史竟然会穿房越脊！哼！我还会杀人！
0: 我来杭州6年，每3日一礼佛，我到过你惠安寺多少次，你就是不让我看看魔师大师的蛇舍利。<笑>难怪撤军了，怕是人多眼杂，让人看见刺史持刀抢劫。少废话，整个惠安寺我都摸遍了，我笃定，舍利。
1: 就在你这禅房里，拿出来！廖刺史，还是小心点儿，真要是磨了我的脖子，你可就永远也见不着舍利了。大师。
0: 弟子终于见到你了，就让弟子终身侍奉您吧。你今日所为，传出去，官爵名位恐怕不保啊！
1: 跟大师舍利比起来，官爵名位又算得了什么？
0: 世人皆知，蛇舍利乃杭州惠安寺至宝。你据为己有，共在何处啊？
1: 我要带着大师，到一个没有人间烟火、没有尘世污浊的地方去。
0: 这里就没有人间烟火、尘世污浊。
1: 你个老和尚，要么滚远点儿！
0: 要么帮我把罩子打开。好，我帮你。你的胳膊，你不是一直说太阴会将盗取舍利吗？你看我这断臂，有没有想起谁？
1: 断鬼。
0: 你是断鬼，不可能，他早死了。<笑>我当然不是会主，但我自断右臂，就是发誓一生追随会主。我们当然不会用舍利去换取金银打造兵器，但今夜攻下杭州城，他就是镇州之宝。 会护佑我太阴会所向披靡，叛贼！肋骨断了，你爬不起来了，正好你就在这儿侍奉魔石大师吧。

这令狐硕真是用心良苦，他先勾引你，再把这个消息刻意地散布出去，并拉着龙发学坏，以致龙发性情大变，经常殴打你、虐待你。至于令狐硕是如何引诱龙发赌博，并设局让他输得倾家荡产，这些细节我就不必讲了吧。

0: 其实都猜到了，但我不后悔。苏明，你不是女人，你不懂。令狐硕给我的，谁都给不了。所以你完全委身于令狐硕，甚至去了了事堂找杀手。
1: 欲除掉龙发，可你不知，令狐硕也早就想杀掉他。
2: 是令狐硕杀的龙发。
0: 找到龙发尸体，我就先行验过尸。他死于颅骨后侧塌陷，受重击而亡。这种死法跟曹双立和你雇的杀手完全一样。
1: 我自幼练习左拳，因为我心中的神就是太阴会会主断鬼。今天有机会保护会主，更是我令狐硕的荣幸。
0: 我想，那大白天来染坊调戏你的歹徒，也一定是令狐硕安排的。他那是想逼你。 承认你是断鬼的后代，我不确定令狐硕煞费苦心到底在策划什么，但今夜的寒州，也许会成为18年前的那条山谷。

大军已调到韩中仓，都督府里只剩不到20人。

原来是你，武三！我每月拿金饼，是诱敌深入之计，总算把你等来了。你假扮僧人藏于晦暗寺，我早已察觉，只是没想到，你这把年纪，还敢带兵，真是不自量力！

0: 将军，属下情报有误，罪该万死。
1: 怕什么？老夫杀了这个陆思恩，有着唐廷都督的血，为我太阴会记起。杀！杀！
2: 小心已死，随我攻下刺史府主，立大功！是。马蒙，你不是去攻太阴山了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懂吗？函州司法参军马蒙，奉命在此捉拿叛匪，
3: 杀了他！
4: 是。
2: 罪大恶极者，皆可活命。
1: 别怕他们，贵主马上就要攻进城了，
2: 有功者之声。

0: 勇往直前，有功者晋升，夺下城门，迎会主进城，撤！
1: 撤！

0: 欲长夜孤寂为伴，痴情破关他。
1: 龙县尉，大伙发现太阴会造反，特来帮忙平反。
2: 好，韩庄有这么正义的百姓，何惧叛匪？传速度令。

明，我很好奇，你身为会主。

0: 周成，你太阴者死。
1: 姓苏的，你赶紧去找那都督，让他投降。
2: 阿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我是太阴会会主，韩州本就属于我段氏。苏明，你不是当过官吗？在唐廷干得不如意，加入太阴会吧，我会重用你的。
2: 此刻你像个疯子，你真以为你的太阴会今夜能得逞吗？走，我带你去看看。

0: 这些人皆因你而死！老夫今日中了你的埋伏，但我太阴山上的千军万马，今日必攻下函州城！
1: 啊！

御！众将士听令，打扫战场，清理尸体。

0: 怪物是深深的，
1: 铜天犀，世上竟有此物，寒中威仪啊！不可独乱居心，一头犀牛而已，何惧之有？
2: 一击而毙，反而会把他激怒。卢凌风副都督之命，守此城楼，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射箭。是。快跟上！让开！要撒子针！撒子针！
3: 兄，兄，
4: 杭州的百姓真好，听说要对付太阴叛贼，药铺的东家也都个个慷慨。
5: 是啊，你看，草药镇都已经布好了，只要那来的怪物是犀牛，把那个草药都点着了，必叫那犀牛晕头转向，再杀他呀，易如反掌。
6: 留神！
7: 快快快！
6: 杭州将士，在！
7: 凶兽进城，该当如何？
8: 上是。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Aman. 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 görmez olmayın.
13: Aman.

0: Шив чи бокгүй. Адам болом уу?
1: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摆在这个民族心灵中。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这香城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嗯，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朝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你也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
1: 嗯，
3: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他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1: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3: 好的。
1: 别让他走远啊。
3: 好的。
1: 谢谢。
3: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0: 38。
3: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0: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1: Hey, Dick!

0: 文秀，哎呦，哎呦，哎呦，这啥这是？
1: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0: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1: 没有。哦，你妈妈呢？
0: 她出去了，不在家。
1: 夏天，雨多得很呢，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还行，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0: 啊，but。
1: 什么？
0: 厉害。
1: 啊，我坑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0: 就是。我买东西吗？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
1: 你俩干啥呢？
0: 没事的。 这样，交强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行吗？
1: 啊，这件事儿，
0: 对，很重要。
1: 脸怎么红了？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不想说谎？我理解。
0: 没事。没有。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对对，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话一下。谢谢。
2: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学。行，那就8公斤了哈。姑娘，
1: 这是什么呀？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的部分。
2: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0: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10块钱一公斤。
1: 好，谢谢。不挣你们钱，知道吧？哎，你怎么给我们算1公斤8块钱呢？因为要挣你的钱。你妈呢？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0: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钱。
1: 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塔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0: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OK， 明珠的贝利，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哎呀，那我扎马上不是好累死。嘿，搓一把什么来的？
0: 搓一把。
1: 哎，못깨뜨미？
0: 쪽예예예두근대사두개개
1: 하미나이뜨먹을만으로쳐이발안할길래
0: 사두개개왜승코민좋아서
1: 헤이
0: 캐캐르시지
1: 왜승코민

0: 你不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那个地方没事。
1: 怎么？你笑吗？
0: 想随便生活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你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媳妇，去哪儿啊？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会儿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
1: 项目场那边。
0: 哪个项目场？
1: 你说那个项目场了。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场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Arrive aqui.

0: 你走累了，好吗？你累了吗？啊，加上四川，一下四，你我也到。哎，你这个草一半给我用一下行吗？行呀，我把我的给你，我一半带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草一半，但是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好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酱油香肠，我的酱油香肠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
1: 好疼手，手划划的用完以后，嗯，可以用吧？
2: 下面，
1: 哎，宝石，绿宝石，
2: 行啊，
1: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张博尔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2: 很珍贵啊。
1: 对呀。
2: 很值钱啊。
1: 对呀。
2: 我一会儿还给你，我这床单洗完以后。
1: 不急，你慢慢用。
2: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搓一半，搓一半给我买一碗家里的，我不听我说话，讨厌疼，一年了，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1: 这个是肉吗？
2: 啊？
1: 羊肉，羊肉啊！因为羊肉香皂嘛，羊肉做的，羊肉羊肉做的。我妈妈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肉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着。<笑><笑>把那个扔掉，扔掉，用吧，没事。
2: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1: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0: 耶，那个库兰的新郎，库兰的。
1: 妮妮爸爸的弟弟的儿子，啊，就是库兰的堂兄。
0: 爷爷，
1: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0: 爷爷，来一个，腿好疼，我们当当当当当当，我们跳舞颠颠那个里面腿。
1: 就是你会。
0: 爷爷，我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吊养殖，吊养。
1: 啊，
0: 爷爷，我们家把带天天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男孩子都要去。
3: 把他也去啊！也把他去啊！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丫头子嘛，
0: 然后他们一块跳舞，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3: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
1: 哎、
3: 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
1: 又结婚了，
0: 又有舞会了，
1: 得了吧。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啊，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万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
1: 转手就能卖5万，我也把哟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好吧，宝石。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北老乡的车技可以吗？哇，可以吧这个？哇，喂，怎么称呼你的名字？ 阿耀啊，阿耀，嗯，是吧？高晓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女的一个，哎，骑骆驼了，跟你矮一点点。 在牧场那边做那个生意，小卖部啊，交换东西一个女的。哎，
1: 张凤霞。啊？张凤霞哦。哎。妈，舅妈回来了不？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呀，库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2: 嗯，都好着呢。嗯，太好了，小卖部的婶婶，您回来了。啊，明天我们要去参加头一呢。我也去。
1: 又头一呢？嗯，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2: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1: 你有喜欢的人？ 谁呀？小卖部婶婶啊，您看好看吗？呀，好看着呢。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真的，真好看。但是这里有点破了，能帮她缝一下吗？
2: 我看一下子。哦，这么大个口子，
1: 我没找着针线。要是个刺，真细。 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行不行？你行，走。你先，
2: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可以吧？你比划一下。
1: 好看吗？
3: 同志，
1: 冬梅。

0: 一下掉就一天过去了，
1: 会吧？还行，
2: 就是嘛，他们一张羊皮能玩一天呢，有什么好抢的，是吧？
1: 那当，哎，那个婚礼拜天伺候他们老人的，晚上我们年轻人的，我们一直跳，一直跳，一晚上好玩，我好长时间没有去跳了，都撒了。

0: 吃什么？
1: 当泡泡糖吃，对牙齿好。咦，
2: 松椒、鸭椒，吃吧。不要用前面，后面，后面，嗯。行，你要这样子，对。嗯嗯，那个也有吗？这个
0: ，咦，
2: 一样的吗？你看，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哎呀呀，那里，我给你弄上啊。眼睛是红的，别谢你了。
3: 是这个吗？爷，就这个，也聪明，拿上啊，好吃的很。

0: 哇，
1: 木耳，
0: 快过来这边。嗯，
2: 这是，你背。
1: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0: 喂吧，嘿，脱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1: 你们不吃这个？
2: 不吃。
1: 阿卫国也不吃。
2: 啥国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3: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1: 对呀，很好吃的这个。
2: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1: 嗯，好新鲜啊。
0: 哎呀，你，慢一点，慢一点，
1: 要不休息一下？
0: 我一般休息。啊，休息一会儿吧。走 ，water。哎呀，
1: 哦。他们在干嘛？
0: 洋洋，我刚才说的那个洋洋。哎妈呀！他们还在洋洋哎。
4: 他们是八探。
1: 哪儿？
0: 那里
4: ，哎，他们干嘛要送我出租？
0: 哎，你爸爸来的时候还没有来呢。
4: 哎，他没有马了，只有摩托车。
2: 天哪，前面
0: 他来了。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叔。
5: Let's go.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忘了
13: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1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这都不到半价了。
1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6: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7: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3: 我区28项产品入选杭州市数改券支持优秀解决方案备案，
2: 我区首支镇级民间护水中队成立，
3: 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启幕，萧山球员积极备战。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今天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省委第7督导组到会指导。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重要指示，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领会中央和省委市委会议有关要求，全面抓好贯彻落实。会议认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区委坚持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为标准，扎实有序开展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自觉践行三个学工作要求，通过率先垂范学、循迹溯源学、全面覆盖学，进一步增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动真碰硬，以四对照、三查摆为抓手，精准查摆、闭环整改了一批突出问题，系统破解、妥善处置了一批历史遗留难题，突出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实现全区高质量发展向优向好三大

0: 差距持续缩小，民生幸福可感可及。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历练、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用实际实效检验了政绩观底色成色。会议强调，萧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大区、强区，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意义，筑牢政治忠诚，敢于直面问题，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干争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要以正确政绩观定向领航，全面落实四加一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部署和市委七个重大突破、七个聚力目标任务，坚决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慎终如始，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以学铸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必修课，常学常新、常悟常进，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从政初心，坚持一抓到底，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校准方向、查漏补缺、复盘检视，聚力攻坚堵点难点，坚持实干导向，只争朝夕，推动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严管厚爱，用好考核评价和选人用人指挥棒，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建强干部队伍，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木心而行，建心惠民。萧山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昨天举行。此次活动集项目比拼、成果展示、榜样致敬于一体，让萧山优里的新风可感、可见、可触。
2: 活动现场，来自红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潮趣友工人青年社交计划、工人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盒子计划等十五个项目轮番登上决赛舞台，以情景演绎、图文讲解、趣味互动等鲜活形式呈现。这些项目紧扣民生所需，涵盖青年社交赋能、互助养老、新就业群体帮扶、家校社共育等多个领域，以基层微实践汇聚城市大温暖，用民生小切口解锁治理新答卷。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萧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地图，并揭晓2026年度第一批萧山好人名单，十五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平凡榜样登台亮相，他们用凡人善举、微光成炬，勾勒出萧山动人的文明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市经信局、市数字经济局公布2026年杭州市数改券支持优秀解决方案备案名单，我区11家企业的28项产品上榜。此次入选的企业产品实用性、创新性突出，多项技术有效破解传统产业痛点，大幅提升生产运营效率。其中，有成科技的 AI 驱动型 MES 智能制造系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其智能排产系统将订单处理时间从 1.4 小时压缩至27秒，效率提升187倍。杭明股份利用水木物联研发的小不点 AI 智能体软件，对工艺参数、生产效能等进行全方位势能分析，让原本依赖人工经验的事后总结变成 AI 驱动的及时诊断，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检验效率，更将生产不良率降低了5%。数改券是杭州市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扶持政策，面向在行制造业企业采购备案名录内解决方案，最高可按实际支付金额20%享受补贴，单企业年度补贴上限20万元，重点覆盖工业智能、数据治理、智能硬件、安全防护四大方向，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护航工业企业质改数改落地见效。此次28项产品成功入选市级备案名单，是对我区企业数字创新能力的充分认可。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广优质数字化转型方案，挖掘企业科创潜力，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神农大模型路演暨场景应用交流会在我区举办，来自省市区农业部门、科研院校、农业企业的80多名代表齐聚湘湖实验室， 共探

0: AI 如何扎根田间地头，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1: 现场，神农系列农业大模型全新产品亮相，技术团队带来多场景实景演示，围绕病虫害识别、产量预估、土壤肥力研判、农事指导等功能，直观展示 AI 种地的实力。据了解，最新发布的神农大模型 4.0 病虫害识别种类拓展至1016种，识别准确率超93%，可适配大田、设施农业、畜禽养殖等多元场景。同步推出的神农农业世界模型 1.0 搭建数字孪生仿真地块，无需下地试种，便可模拟预判施肥、温控等对作物长势的影响，补齐传统农业 AI 只会识别不会推演决策的短板。下一步，湘湖实验室将继续打磨普惠型农业数字化工具，开放试验基地与科研算力，计划年内落地3到5个 AI 农业实景示范基地，同时将和中国农业大学深化合作，推动神农大模型在萧山本地化适配落地，让前沿农业科技走出实验室，扎根我区田野，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2: 日前，以 Agent for the Real World 为主题的 Venture D 2026黑松课在钱江世纪城 IC 欧美创新城正式启幕。活动吸引了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63所海内外高校的350名青年选手，开启为期48小时的 AI 极限创造比拼。黑客松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创新竞赛，参赛选手需要在有限时间内自由组队，围绕指定主题快速开发软件硬件原型，并完成作品展示与评审比拼。本次大赛聚焦具身智能、 AI 硬件、医疗、全球商业、空间智能5大赛道，联动宇树科技、群和科技、德式生物科技、天时科技等多家头部企业产业，把真实行业课题、前沿技术资源带到赛场，打通青年创新创意走向产业落地的实践通道。
3: 我觉得非常好啊，对于选手来讲也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包括被比如说大厂的这个认识，或者这个就这种经历也是非常好的。
2: 本次赛事参赛群体多元，也是活动一大看点。大赛共有480人报名，经过层层筛选，350名选手入围参赛。其中，在校高校学生占30%，有创业经历或是怀揣创业构想的选手占比达到40%至50%。据了解，本次黑客松不仅设置了丰厚的现金奖金和数据库代金券，获奖团队还将获得实习机会及全球延展的推广机会。本台记者报道。区污水共治协会南片护水大队净化中队昨天揭牌成立，这是我区组建的首支镇级民间护水中队，标志着我区民间合掌护水志愿者队伍建设进一步向镇域一线延伸。本次成立的净化中队集结了当地一批热心治水、责任心强的民间合掌与护水志愿者，包括村干部、退伍军人、党员代表等。中队成立后，将紧盯河道环境、排污乱象等重点内容，及时反馈河湖问题，当好河道观察员、治水宣传员，常态化开展治水行动，补齐基层治水监督触角。
4: 我们那个南片大队的话，它是8个镇，如果说一个举报的话，如果说要大队赶来赶去赶的，时间上人员配备上可能没有这么快。第二个呢，作为村里的干部，他比较清楚每一条河的情况。
2: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化合掌制社会监督力量建设，推动污水共治工作规范化、组织化发展。通过搭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动纽带，增强民间合掌、合掌制义务社会监督员对治水政策标准的解读。下一步，我区还将陆续推动其他镇级积极组建民间护水中队，推动实现一合一责任民间合掌，打通民间护水监督的基层末梢。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衙前镇依托平安一码智慧治理平台，全新上线青年数字社区专属模块，创新推行积分激励机制，以数字化手段激活青春动能，打通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2: 中午10分，在衙前镇青年食堂内，青年胡思怡现场扫描墙上2维码，用自己参与活动服务积攒的积分，成功兑换。

0: 暖心午餐，只需150积分就能兑换包含两荤一素搭配米饭酸奶的营养套餐。
1: 今天来青年社区食堂吃饭，我最惊喜的就是这个积分兑换，只要参与了社区活动就可以获得积分，食堂里面就有兑换的货架，10个积分就能抵1块钱，还可以直接兑换我们的午饭。
0: 据介绍，牙前镇全新升级的平安一码青年数字社区模块面向全镇居住就业的青年群体开放。青年只需微信搜索“平安一码”完成实名注册，即可开启积分积累通道。平台设置多种积分获取渠道，新用户注册即得50积分。日常平台登录、参与青年主题活动、线下志愿实践等基层治理行为，均可累计专属积分。 用这种方式来激励青年参与基层治理，也切实给到青年福利，提升大家在牙前的归属感。目前，牙前镇已在镇青年食堂、青少年工分工、综治中心等多处点位布设积分兑换货柜，实现青年就近兑换、随时兑换、便捷兑换。同时，平安一码已于区级肖星星积分系统全面打通，实现区镇积分双向互通、互认互兑，进一步放大激励效应，拓宽福利场景。本台记者报道。
2: 明天，2026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将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揭幕战将由上届冠军杭州队主场迎战台州队。目前，球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赛前训练。
3: 如果说这个夏天最燃的，那一定非浙 BA 莫属。目前呢，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开赛，在我身后，来自各个区县的明星球员们汇聚成了全新的杭州队，已经开始了赛前的热身和训练。那么此次呢，我们萧山共有4名球员入选杭州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他们的准备情况。
4: 从8月中旬起，杭州队队员陆续进入合练状态，队内新队员占比达6-7，来自我区的程宇、祝宇航、谢凯波、张柯南4名球员入选杭州队，将随队出战此次省级争霸赛。我觉得我们萧山的精神就是敢打敢拼吧，然后在场上，不顾一切的防守，积极并且每一个球权，在比赛中用强硬的
5: 作风吧，来体现出我们肖战的精神。
6: 我自己的一个心态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多，从一开始可能上去会比较的紧张，经历过了这么多的高强度对抗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整个的心态吧，心态有所变化，变得更好一点。
2: 我有很多内线技术要精进嘛，还是要在杭州队好好磨练一下，
6: 都是各个区县的球星嘛，然后跟他们也多交流一下嘛。
7: 篮球是圆的嘛，什么都有可能，而且我们上届也是冠军。
3: 今年的目标肯定还是以卫冕为主。本台记者报道。深夜河边女子意外落水，不会游泳的外卖小哥挺身而出下水救人。近日，京塘街道西许村上演惊险暖心一幕，外卖小哥李银辉的见义勇为举动收获了多方表彰。 当天，外卖小哥李银辉结束工作，在广场休息时，听到河边传来落水呼救声。他立刻赶过去，一边呼救一边克服对水的恐惧，借助岸边橡胶管下水，靠近落水女子将其推向岸边，还捞起落水手机。闻讯赶来的郑海河协助两人上岸。经检查，落水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8: 当天晚上，这个小哥他叫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嘛，然后我就听到声音，然后我就起来了，起来了，小哥已经把他抢过眼睛，就是说捞上来了，看到了吗？就是要伸手救援一下嘛。当我的脚没有着到地之前，我那个手是都不敢放开那根水管的，我心里面真的，当时想想也后怕，如果说特别深，或者是那个小女孩疯狂的在抓着我，我肯定不会游泳，然后我要
3: 适时的那个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女孩给救上来。李银辉随身开启的运动相机记录下救人全过程。虽然有网友质疑摆拍，但善举不该被埋没。相关单位予以表彰。外卖平台授予李银辉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2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新塘街道和西许村核实情况后，为李银辉和郑海河送上荣誉奖状和慰问。
9: 一个呢是表彰他的这个善举，还有一个呢就是也为做了好人好事的一些，村民也罢，或者是萧山人、新萧山人啊，做一个发声和证明。我们倡导的社会和新萧山人之间那个双向奔赴、双向赋能。
3: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山新闻。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
14: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0: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
3: 不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

0: 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旺姆，
0: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

0: 文秀，哎呦，这啥这是？
1: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没有。哦，你妈妈呢？她出去了，不在家。
0: 夏牧场夏天，雨多得很呢，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还行，也能将就用呢。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啊，but。什么？
1: 厉害。啊，
0: 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1: 就是。我买东西吗？我不买。
0: 你俩干啥呢？
1: 没事的。 这样。

0: 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1: 行吗？
2: 啊，这件事儿？
0: 对，
1: 很重要。脸怎么红了？
2: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1: 不想说谎。我理解。没事。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1: 对对。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谎一下。
2: 嗯。
1: 谢谢。
3: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苦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学。行，那就8公斤了哈。姑娘，
1: 这是什么呀？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笑>
2: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的部分。
1: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笑>
0: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
1: 那个，我妈说就算你10块钱一公斤。
0: 好，谢谢。
1: 我挣你们钱，知道吧？哎，你怎么给我们算一公斤8块钱呢？
0: 因为要挣你的钱。
1: 你妈呢？
0: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1: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0: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0: 钱。
1: 钱，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0: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泰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1: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0: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OK， 民主レベル。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那我扎马上不是好累死。嘿，
4: 搓一把什么来的？
0: 搓一把。
4: 哎，못겠는데
0: 쪽예예예두근대사두캡캡
3: 哎，你哪一顿不会把我们搓一把熬的给你？
0: 사두캡캡的。Özün kolmin, cuazar.
3: Hey!
0: Kerisiniz.
3: Vırışın kolmukoy!

0: 不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那地方没事。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变成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喜夫，去哪儿啊？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把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
1: 项目厂那边。
0: 哪个项目厂？
1: 你说那个项目厂了。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4: 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东西
0: 就买吧。
1: 袜子那些，
0: 太热了，买了30双，就把它寄过去。
1: 这个是我的包包，
2: 这个很多，
1: 我的手机，
0: 那个吃的
2: 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啊。
3: 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拜拜拜拜。
4: 谢谢你啊。
1: 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努力过了有结果，那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3: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5: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肺水肿，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6: 算算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1: 现在我遇到困难的话，在那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7: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那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8: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哦，只太幸福。
0: 那么怎么样？我们帮你顺便送到手术室了啊。
8: 去吧。
9: 感觉怎么样？
8: 没感觉。啊，
9: 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就
0: 他是。
8: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开心。

0: 2.6斤。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裹起来，裹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1: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2: 起
1: 的
2: 来起了，叫念念。
1: 念念。
2: 念念。
1: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
2: 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一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3: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前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那条件方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眼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一点点游戏，能有什么钱？我们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宠物可能10几20趟那种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我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就像小孩子一样
0: 的。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小孩怎么推了一个小孩，他送到幼儿园去，那个幼儿园老师不接了，他说你这孩子太小了，没办法喂，又叫我们再带回来，再带了一年才再送去的。他爸爸是很担心，他会很会怕说他会不会跟我长得一样，会长高，会长大。我妈妈抓来的鸡，整只鸡呀、啊，那我们那个汤，我们就舍不得自己喝哦，那都是给孩子喝哦。然后加上运动以后，那一下子就长起来，才开始有点像个人样。
3: 可愿通过，请快速通行。
0: 哎，为什么我？
1: 你放底下。
0: 老妈，往那边走，太矮了，往那边走。
1: 我带我妈去学校，一方面是就是我一个人我不敢出门，然后但是我妈我们两个人有个伴嘛。
0: 一来嘛可以丰富你一下你的生活，不会说整天只是读书，哇也是很辛苦。
4: 你们小孩就是怕有高兴。
0: 我跟我丫头聊的天是比较多，我说没关系，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父母亲怎么样，我说你都可以跟我讲，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种，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了，哎，有的同学说，哎，你这个谁啊，你奶奶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之外，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5: 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感觉要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我们这边户口到这边满了5年嘛，那刚好又申请到。
6: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实验学校是她小学，我丫头在这边哦。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7: 刚吃饱啊，回宿舍。
0: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7: 我学的还行吧，再努力了。
0: 继续努力，加油啊！
8: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5: 女儿放的这个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个是意大利语。
5: 意大利语啊！
0: 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哦，学得更好一点。
5: 只要她能读的让她去读了哈。
0: 让她继续读。你
5: 拿出来吧。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她照看哦，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很忙的嘞。这没水了。
9: 这里面没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5: 可以了，关掉。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过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
0: 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了三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会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子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啊，我说你有时候你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这哪个男的他就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哎，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1: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5: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哦，是不是？
5: 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11: 九月二十七号，
9: 一家和信周年庆，
12: 装修半价。
1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1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这都不够半价了。
1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1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2: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2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2: 在宁波、
2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2: 别笑了。
24: 你选什么？
25: 走。
2: 是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天下皆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

0: 装修半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1: 便宜个10,000+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3: 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

0: 法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
0: 来。
2: 想到还真好玩。
3: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4: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4: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走吧。门柱千人，
1: 太阴会会主确实厉害。
0: 可我知贵会之前遭遇大劫，被唐廷彻底剿灭过，是何时重整旗鼓的呀？
2: 三年前。
0: 三年？三年竟能有如此气象，贵会会主真是个奇人也，定是德高望重、运筹帷幄的前辈吧。
2: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至今也没见过会主的真容。
3: 在太阴会，
2: 只有统军一人能见到会主。
0: 这么说，你还没有得到会主的信任？
2: 那倒不是，这里的一房一屋都是我督造的，包括会主的住处，每个暗室、每处机关，甚至每一个逃生的出口，我都了然于胸。我见不到会主，只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小的护军。不急，只要能建功，便可升迁。我期待有朝一日做了统军之后，那便可日夜跟随会主左右了。哦，
0: 不管如何，能啸聚山林，吸引那么多会众，贵会会主必不是凡人，让人钦佩。
2: 走吧。

0: 到了大寨，罗兄可先休息。哎，我不累，见会主之心急切呀。
1: 嘿，那也不行，太阴会主自然要到月亮出来时才能见到。

0: 卢林峰拜见会主。范阳卢氏，
1: 是。
0: 前金吾卫中郎将，大理寺少卿，
1: 是。
0: 年纪轻轻在堂庭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官，应有些本事。
1: 卢某虽少年得志，却仕途坎坷。有幸的是，今夜能站在这里，与太阴会的会主共谋天下。<笑>
0: 那就把屯兵图画出来吧。
1: 可你又如何证明你就真的是太阴会的会主呢？
0: 这是什么野兽？放肆！此乃我山神通天犀。哦，犀牛而已，如何通天？山神原本只是普通的锯齿犀，但百年来吸收月光之精华，逐渐变得高大无比，为八百里太阴山群兽之首。 故尊称通天犀。我若不是会主，如何号令山神？现在你可以画屯兵图了吧？怎么，画不出？
2: 都灵峰，我早就料到你有诈。来人呐！
3: 且慢！
1: 你是？
0: 放肆！
2: 一个小小护军，竟敢擅闯本尊的大殿！
3: 你不是会主，统军何在？我要见统军。
2: 统军为什么要见你？统军根本不相信卢凌峰诚意归顺，故命我试探，没想到竟试出了你令狐硕，也居心叵测。元和，
3: 你竟敢假扮会主！
2: 还不将他擒了！洛谦，令狐硕，你仗着统军信任，一向张扬跋扈，今天你跋扈到头了！
3: 你们竟对会主不忠！
1: 既然不是会主，废话无用。

0: 我们害了你，卢凌风早已结为同伙。
1: 不是这样的，令狐兄，是卢凌风计划不周全，连累了你。
2: 令狐说。

0: 你害我，这是哪里的话？你我不早就上了一条船吗？
1: 幸亏会主有先见之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令狐冲，你就陪着卢凌风一起做美味吧。
2: 元和，你借刀杀人！
0: 哎，别喊了，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2: 卢凌风，没想到竟是你害死了我。这不差没有死的吗？刚才那个贾会主说什么，把我们做美味？这里又不是厨房，如何做得出美味？
0: 他的意思是说，你我将变成美味。

0: 现在你懂了吧？这地方叫美味窟，是太阴会专门处决犯人的，被扔下来就会变成为山神的美味。
1: 慢着，山神不是通天犀吗？怎么变成老虎了？
0: 我们喂山神都不够塞牙缝的，这老虎吃了我们后，自然就成为通天犀的美味。
1: 难怪听说长得巨大，
0: 吃老虎啊！

0: 你的左拳真厉害，我曾斗过一只老虎，是幻术所化。可今天这只是真的，若不是你及时出拳，卢林佛小命休矣。
1: 还是你武艺好，若不是你牵制住了他，我拳头再厉害，也没机会。
0: 令狐兄，救命之恩，谢了。
2: 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我扔下来。因为我曾和你说过，这里的每一道机关和逃生的密道，都是我督造的。
0: 是啊，若不是把你连累下来，我必死无疑。出此下策，只为求生，还请令狐兄海涵。
1: 我以为我够聪明了，怎么碰到一个比我还狡猾的？
0: 狡猾？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不过，还真的被你猜对了。我当年建造这美味窟的时候，确实不知有逃生的密道。

1: 这个位置坐着就是舒服啊！恭祝袁领军早日成为太阴会会主。
2: 这是什么话？我只是个领军而已。
1: 今日除了令狐硕，太阴会上下再也无人能与您相争了。 我听说统军是个一百来岁的老人，早晚还不归西，到时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阴会统军，只有统军能见到假装神秘的会主。
2: 嘘，
3: 隔墙有耳。
2: 放心，外面都是我洛谦的亲信。
3: 你这说的都是后话，说到底需先成大事。啊，对了，给姓陆的都督送钱了没有？
2: 送钱的日子就是今天，看时辰，应该正好送到。好，只是从姓陆的到任第一个月起，
3: 我们就给他送钱，每个月10块金饼，连送了10个月，可是姓陆的也没帮我们做事啊。
2: 这你就不懂了。
3: 统军说，只要陆思安什么都不做，就是帮了太阴会的大忙。

0: 那个廖信口口声声说要救人，但我看他图的就是那个舍利，还有那个司法参军马蒙说什么卢凌风成了太阴会的人，真是胡说，
1: 简直就是放屁。
2: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见到这个大都督陆思安，不然明天我们就会有牢狱之灾。
0: 凭什么抓我们？
2: 卢凌风都成了太阴会的人，人家一定会怀疑我们是卢凌风的同伙。
1: 可我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了，那个大都督就是不见咱们，这正门又进不去，这可如何是好？
2: 正门进不去，要不我们去后门试试？

0: 你是什么人？把钱都给我拿出来！怎么？你这是要劫道啊？少废话，不想死就快点！你从都督府里偷东西，我们都没喊人抓你，你还想顺道抢个劫？我就劫了，怎么样？
1: 金子，不，这不是一般的盗贼啊，他居然能从都督府里偷出金饼。信口胡说，居然还敢栽赃都督。
2: 我说的是真的，陆思安来杭州10个月了，每个月的这一天我都奉命来送一袋金饼。我数过，没他10块，每次我就顺上一块。我想那陆思安也不会跟会主说去。
0: 会主，你是太阴会的。 犀牛刺青，
1: 谁跟你说太阴会的？都刺犀牛啊！我干的是。

1: 他当然不会错了，那你听谁调遣？
2: 洛谦，他是个校尉，王上是护军令狐硕，在王上的领军，我就没见过了。
1: 洛谦，令狐硕。
3: 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把这枚可都督又是为？

0: 一般人做这样的话，至少也要两天，但此图关系到韩州的安危，拖不得。韩王喜军，尽快。放心，只要你说得清楚，天亮前我必画完。
1: 你笑什么呀？这还是你我第一次共同作画。哎呀！如何？
2: 这野鸡吃起来别有风味啊！
0: 范阳卢氏中郎将为我炖鸡吃，不赖，不赖啊！高兴就多吃点，不过最好不要出声，莫让喜君分心。刚夸你两句，你在看什么呢？
3: 这是18年前剿灭太阴会时的卷宗，哪儿来的？那都督府咱也不能白去啊。当时造反的主谋是这断轨的曾孙，他被朝廷正法后韩州15年内再无太阴之乱。你看这后面，当时叛匪中有一个 7岁的小女孩逃了出来，是那所谓会主的女儿。这小女孩骑锯齿犀逃入深山，后传闻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后来官兵进山搜查多年，也没找到这个姓宋的猎户。
0: 等一等。

0: 阿弥，送阿弥在佛。 太阴照耀下的你，好美！
1: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了。
0: 怎么会？
1: 我不愿看你这样。

0: 对，就是这样。有了这四张图，周府大军挺进太阴山，彻底剿灭太阴会，指日可待。喜君，你又立大功了。
1: 这是你冒险进山所得，喜君匆匆几笔，何功之有？我看看。
2: 哎呀，喜君，这卢凌风临危不惧，编出了一个什么所谓西域屯兵图，不仅迷惑了对手，还换回了如此详细的太阴布防图，厉害，真是厉害啊！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0: 在弦上，速叫卢凌风出来。我数三个数，不见卢凌风出来，就等着万箭穿心吧。三、二。
1: 哎呦，是马参军啊！这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快快快快，进屋喝茶。
2: 苏无名，我不是来跟你打哈哈的，速叫卢凌风出来就擒，不然后果自负。
3: 马蒙，我是狄公弟子苏无名，请借一步说话。
2: 你是狄仁杰弟子，
1: 苏某不才，危急时刻只能排除恩师之名，请马参军进屋喝茶。

0: 你收下！杭州司法参军马蒙在我手里，不想让他死的，让出条路来！
1: 让路！让路！快快快，让路！

哎，快！叫你的手下别追了，不想死的就别追过来。哎，不能追！当心埋伏。

0: 怎么了，阿米？
1: 我做噩梦了，好可怕！我梦见是你一拳打死了他，脑浆崩裂。
0: 哪有的事？不是你跟我说他躲债跑了？来，我给你揉脚。
1: 不能，我亲眼见过你的拳头打死过人，我怕。
0: 放心吧，我左手杀人，右手疼你。我为你揉脚，我会轻一点的。有个好消息，你想不想知道？
1: 什么？
0: 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会中10万不如良将1元。如今，良将带着宝图找上门来了，凭此图可得西域千军万马。

0: 让我怎么信你们？这四张图压在马参军手上，我又怎知他是真是假？
1: 这是卢凌峰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怎可怀疑？哼，
0: 骗子也都这样讲话。
1: 哎，你怎么？
2: 太阴布防图，马参军都不信，谢御史的平帖他更不会认了。我要的是另一样。

此乃魔石大师佘舍利，他的另一半就在韩州。你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晦暗寺，卢某就是受深陷县尉姜威所托，欲将这天下至宝合二为一的。

0: 我愿将此宝压在马参军手上，可惜我了。不可，魔师大师折舍令是至宝，何等价值？马蒙当然清楚，你等得此宝，却不换金银。
1: 信得过，
2: 焦土，请马参军直接将图交到刺史手上。关于此图的来历，不必提及卢凌风，剿灭太阴会后的功绩，全算在马参军身上。
1: 卢县尉，你把马蒙当什么人了？
3: 马参军。 卢凌风是担心，若周府知道了此图的来历，非但不信，反而会以私通太阴会之名降罪于他。
1: 这怎么可能？
3: 长安发生了一些事儿，我一句两句的跟你说不明白，你就按卢凌风说的去做，韩州百姓会感谢你的。

0: 马参军，
1: 留步留步。马参军，
2: 苏母还有一事相求。
0: 苏先生，请讲。
2: 是这样，我要找一个人，准确的说是个死人，就死在前两天。我知道你忙，你重任在肩，你能不能给我几个人手？我需要尽快找到那个人的尸体。
0: 那好，那我将函州城内所有信得过的暗探都交给苏先生调遣。
1: 描绘得如此详细，谁人所画？
0: 哦，是我养了很久的密探，数月前假意加入他们，几经周折才得以进入这太阴山腹地，终把太阴会的老巢摸了个清楚。哎，那昨日被太阴会分子劫持的卢凌风呢？我的暗探说他已投太阴会并得到赏识，现在就住在这太阴山上。
3: 那马参军如何打算？
0: 虽得此图，但马蒙以为不急着进山围剿，应先命附近州县协同查办太阴会党羽，弄清死心塌地跟着他们造反的到底有多少人，并征调附近州县所有猎户，以防太阴山上众多野兽，再择合适时机

1: 与都督府共同派兵，定能一举荡平太阴山，还韩州百年安宁。马参军，你不是一直主张进山剿匪吗？现在有了图，怎么又不急，还择机？择什么机呀？我等为官韩州。
2: 太阴会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刀，一日不除，怎么好意思拿朝廷的俸禄？
1: 时不我待，今日就进山。马参军，你建功的机会来了。
2: 啊？可是我们，据此图上记载，是山上太阴会众不在少数，我们兵力不足啊。
1: 将州府派去韩州仓的兵全调回来。
3: 四面城门的守军各抽一半，还有驻守晖暗寺的，也都调给你。
1: 廖刺史，无人保舍利怎么行啊？晖暗寺的兵还是别撤了吧。必须撤，舍利虽是宝，但剿灭太阴会，才是我韩州的重中之重。马参军。 韩州我所能调的兵力，可都给你了。你虽年轻，今日勇挑重担，他日定可飞黄腾达。
2: 多谢刺史信任。

0: 马蒙，那个卢凌峰在太阴山，不管他是死是活，他身上那半块蛇舍利你可得给我带回来。
1: 放心吧，此事

0: 慢走。接下来去哪儿？
1: 酒坊馆，那里设有赌场，只要进去赌，酒随便喝，而且还有胡姬相伴，据说那舞跳的绝美。那我倒要好好欣赏欣赏。啊？
0: 你也要跟我进去啊？你说呢？啊，对对对，一起进去，一起。
2: 是大师，今天是您在阳间的生日，弟子给您拜寿，请保佑弟子得到您的舍舍利。从此以后，应当每日尽心尽力地服侍您。
3: 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呀！有人绘制了太阴山的布防图，整个韩州都在调兵。你把这消息跟上头一说，值不值5块金饼？不值就算了，以后别想从我这儿再得到任何消息。哎，别走啊！
4: 上头好像算准了，你今天要重要情报，还真让我带了5块金饼。

0: 什么时候来的？师父，我错了。是因为卢凌风？师父怎知？唉，
1: 你以为我只有你一只耳朵吗？
0: 就怕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已经绘制出山上的布防图，我太阴会大展威仪，令狐朔犯了大错，请师父长庇于我。

0: 为何只出左拳？是。你管得着吗？10年了，但凡月光明亮，你就会在此练拳。这后山大树。 被你打折几颗，石头被你打碎了多少，我可都记着呢。
1: 怎么，你是慧岸寺的和尚，想叫我赔钱啊？
2: 没钱。
0: 为何只出左拳？
1: 老和尚，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这老和尚，你这么厉害，你是左掌怎么练的？跟师傅学的。他老人家姓段，
1: 可是称霸韩州的段鬼。大师，不知可否收我为徒？令狐硕是。
0: 你是城中酒坊馆老板的独子，你家不缺金银，你父又善交际，给你弄个官当，不是难事啊。当官？啊，忠于长安的朝廷，打造属于李家的盛世，那我令狐硕怎么对得起祖宗？我令狐氏乃周文王之后，我天赋异禀，相貌出众，当像段轨那样，割据一方，成就霸业。 也不枉在世间走一走。有魄力。法师，实不相瞒，我从小读书就比别人强，可什么四书五经、圣人文章，我都看不下去。只有段轨，只有写他老人家的书，我百看不厌。特别是右臂断后，靠一只左手，杀藤亭大将数员。每次读到此处。
1: 我就热血沸腾。那时，我已台背之年。最着急的就是，我无法说服会主重振太阴会。要是没有你，我们又怎会重新号令山神，继而招募会众？
0: 短短3年，就将支离破碎的太阴会重新壮大。多谢师父记得我的功劳，但回归如山，我死罪难逃啊！
1: 不，这也许正是我们的机会。

0: 师父，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那令狐说竟然没死，他出卖了太阴会，听说还绘制了太阴山的地图，如今官兵已经在进山的路上了。
1: 很好啊，太阴山地势复杂，官军一旦深入腹地，再想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叫你准备的三部太阴会要攻打韩州藏消息的人，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上百人，一声令下。

0: 这个时辰定会传遍大街小巷。嗯，兽骨做的剑完成了多少只？
1: 总有八九万只了吧？运
0: 出城的有多少？7万只。
1: 传令下去，会主已决定今晚起事，攻打函州城。
0: 今晚，
1: 就今晚。

0: 刺史廖信，
1: 长史田畴，
0: 见过都督。
2: 刺史、长史一起来了，何事啊？
0: 田畴，快跟都督讲。
1: 我们得到了情报，说是太阴会的奸人要攻我韩州仓啊。
2: 嗯，这情报准确吗？
0: 准呐。
2: 可我一个时辰之前收到消息，说州府已将驻守韩州仓之兵尽数调走。
1: 这得问廖刺史。
0: 你，确实是廖某调的兵，当时还没有得到太阴会要攻韩州仓的情报。身为韩州刺史，太阴会就是廖某的心腹大患，我做梦都想着将他剿而灭之。幸有司法参军马蒙兢兢业业，所派暗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太阴山，得到太阴地图及叛军兵力的布防图，故立刻发兵进山围剿。都督，下官做错了？
2: 不应算错，只是三十里外的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一旦遇袭，尤其是被叛匪恶意纵火烧毁所有的粮草，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啊，所以我一接到情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这韩州仓本就由都督府跟州府联合驻防，危急关头还请都督调兵支援。
2: 这兵嘛，我倒是有，只是这带兵之将，那这守韩州仓的重任就交给廖刺史吧。
0: 啊，廖某身为韩州刺史，叛匪为乱之际，我应坚守韩州，不宜出城。我举荐田长史带兵。
2: 怎么，田长史也要推辞？
1: 不敢，可下官怕不能胜任。
2: 我知你没有带过兵，所以我派一位良将协助于你。
0: 都督留步，
2: 请吧。你可以出来了，
3: 都督。
2: 随我来。看吧，十个月，每月九块，共九十块。那是我才到韩州的第三天。何人？

0: 这小贼胆量不小，轻功一般，每次都送来9块金饼，我早猜出他自己贪了一块。你不是要举证吗？这就是本都督收受贿赂的证据。
1: 上次是为了能见到都督，情急之下多有冒犯，请都督见谅。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些金饼就甘愿为太阴会效力？
0: 当然不会，不然您也不会把当年剿灭太阴会的卷宗拿给我看啊。
1: 陆某自入世以来未曾建功，却身居高位，宿命。 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受贿，然后在项上行贿，才有今天的位置的吧？你可知我是江东人，吴郡落实之后，
0: 原来如此，吴中四姓，故路朱张，这世人皆知啊。
1: 我的祖上也有一位都督。
0: 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名震天下的陆逊陆伯言大都督。哎呀，
1: 失敬失敬。开堂时，段轨反叛被杀，他的后人就成立了太阴会，百年来屡剿不绝，近来更是重修大寨，哄骗了上万百姓进山修行。 一旦做大，必将危及社稷，彻底把他们剿灭。虽比不上先祖的夷陵之战，也算是建功了吧？那是自然。我若是第一次就抓了那送金饼的小贼，恐怕就等不到今天了。
0: 瞒天过海，运筹帷幄，苏某佩服。只是那太阴会的实力，不可小觑啊！
1: 愿闻其详。
0: 受苦，现如今又不是茹毛饮血的年代，你危言耸听了吧？新天子登基，即颁布献铁令。 要打造虽行千里不持尺兵的安全之境，故太阴会得不到铁，就很难锻造武器。这一点在庐陵峰探查铁匠不知时已被证实。但据传汉时游牧部落就常用兽骨做成箭头，可一箭穿喉，胜似钢铁。 我苏明虽到杭州没几日，但也去过一个兽骨场。大量兽骨被搬离兽骨场，所谓何用啊？这不得不让苏某担心啊。
1: 这个太阴会行事一向古怪，用兽骨作箭，确有可能。 这10个月来，我派出了数名暗探，却一直未能查清这太阴会会主的真实身份。且这会主到底有何本事，能让会众如此死心塌地，亦不得查。这韩州的安危，尚存变数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门没锁着，进来。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不是令狐硕就不让进门了？
0: 脚掌在你身上，谁不让你进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1: ，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3: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怎么不做呀？这是我家，你反客为主了吧？客随主便，你要不愿意做，就站着吧。哎呀，苏某不是太阴晦的人，就不参拜你了。你说什么？
1: 十八年前，那是一场恶战，山谷间血流成河，尸骸遍野，官兵也为了剿灭太阴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那巨蜥救走的小女孩，本姓段，后来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一直住在太阴山的深处。可她什么时候回的杭州，又是何时学的这染布的手艺？你能告诉我吗？
2: 我从小就姓宋，
1: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如何知道那两长三短的敲门之法的？
3: 龙发在染坊，你们快去抓他！
2: 你见到龙发了？
3: 那倒没有，啊，不过他敲门两长三短，阿秘书就是龙发。
1: 曹双立被骗了，这样敲门的不是龙发，而是令狐硕。
3: 是又怎样？我与令狐硕私通，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走，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我孤男寡女，那个叫樱桃的又要受不了了。曹双立。
1: 虽非良善，对你却一往情深。他怕龙发杀了你，拼了命地求我，让我到此来救你。

0: 曹双立又怎知龙发早就死了。怎么，你不知龙发已死？之前我也只是猜测，可就在刚刚，司法参军马蒙的几个朋友帮我找到了龙发的尸体。
1: 尸体？
0: 想看吗？虽然我义妹已经为你写好了绝婚的文书，但你现在仍是龙发的妻子，你来认尸，合乎规制。

0: 将军，咱们是要赶往韩州仓去救援，是不是应该快马加鞭呢？
1: 快啊，就有用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陆都督出兵救援的情报，田长史卖了几块金币。太阴会得了消息，还会去攻韩州仓吗？
0: 你什么人？竟血口喷人！都督命我来带兵，来人，拿下！
2: 下马！下马！

0: 龙发所经营的皮货最大的买家也是令狐硕。
1: 什么？
0: 令狐硕之所以这么做，皆因你特殊的身份。
1: 我的身份？没错。可当时我并不知道。
0: 我想第一个认出你身份的人一定不是令狐硕，因为他太年轻了。

0: 我问的是你，阿弥，少会主，我终于找到你了，少会主。
1: 大师，你快起来！我不是什么少会主。
0: 会主早就说过，只要他的子孙在，长者为太阴会会主，若无男丁，女子亦可呀。 属下身为太阴统军18年没有找到会主，罪该万死。恳请允许老夫戴罪立功，先恭迎会主回太阴山主持大局。
1: 大师，你快起来，我不当什么会主。不当？
0: 难道你忘了那漫山遍野会众的尸首？难道你忘了你爹、你娘、你的兄长们，皆死于堂庭之手？

0: 我断有病，就能召回慧主断鬼的婴灵，断阿弥，你不认慧主，你对得起祖宗吗？不，6年，每3日一礼佛，我到过你晦暗寺多少次？你就是不让我看看魔师大师的舍舍利。<笑>难怪撤军了，怕是人多眼杂，让人看见刺史持刀抢劫。少废话，整个晦暗寺我都摸遍了，我笃定，舍利就在你这禅房里，拿出来。
1: 这次是，还是小心点儿。真要是磨了我的脖子，你可就永远也见不着舍利了。大师，弟子终于见到你了。
0: 就让弟子终身侍奉您吧。你今日所为，传出去，官爵名位恐怕不保啊！跟大师舍利比起来，官爵名位又算得了什么？
1: 世人皆知。 舍舍利，乃函州晦暗寺至宝，你据为己有，共在何处啊？
0: 我要带着大师，到一个没有人间烟火、没有尘世污浊的地方去。
1: 这里就没有人间烟火、尘世污。

你给我滚远点，要不帮我把罩子打开。好，我帮你，我就不必讲了吧。

0: 么大的雾，别说找钥匙了，它就在我面前，我也看不清啊。
1: 这已经不是雾气了，而是雾霾。
2: 雾霾？
1: 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尤其是 PM2.5 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雾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组成。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物，又是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
3: 这么早打扰各位，实在抱歉。
4: 陈部长，早上好。
3: 早上很好，但雾霾不太好。大桥上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4: 需要帮忙，对吗？
3: 是的，交通瘫痪，救援队一时难以抵达，只能靠环保特工队了。
0: 好嘞，我们这就出发。
3: 多谢了，等着你们到来。
4: 你抢我台词哦。
0: 哎呀，好兄弟都一样，出发出发。

0: 别贫了，快去疏散交通。
1: 遵命。
0: 大祥，你们快去救人。
1: 救命。
0: 大祥，项链交给我，你去帮助校车里的小朋友。
2: 好的。
0: 开始吧。哦。血压正常，呼吸正常，短暂昏迷，没有内伤。朱雀，伤员就交给你了，请尽快进行治疗。
3: 明白。
0: 大祥，你这样到天黑都救不出人。哦，这里只需要轻轻一拉。好吧。这门不太听话，大祥，到你大显身手了。
2: 我来，激光向阳。
0: 太厉害了，
4: 大祥真棒！
0: 我要是也装上两个象牙，会不会很奇怪？
5: 好，孩子们，快下车。
0: 先生，你有轻微的擦伤，先去治疗吧。孩子们交给我们特工队。
5: 谢谢特工队。
0: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小朋友们，该下车了，排好队，一个个来，注意安全。
4: 谢谢你们，我是特工队。
0: 所有的小朋友都下车了吗？站好，排好队，不要乱跑。
6: 雾霾天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7: 还是先把伤员送去医院吧。
8: 也好，顺便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危险。
7: 收到。
0: 还好没有孩子受伤，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9: 谢谢特工队了，我们会处理好的。
3: 是吧，听说工地发生重大事故，我们得赶紧过去。
0: 又是雾霾惹的祸。

0: 大雾实在是太严重了，两家吊塔相撞，钢筋掉下来压垮了还在施工的停车场入口。四吧，有两名工人被困在里面，
1: 需要马上进行救援。
0: 雾霾太大了，我们的大型机械不敢启动，救援全靠你们了。
2: 放心吧，交给我们特工队。
0: 这就是被困位置了。既然大型机械不能行动，那我们就用命运武器吧。大翔，看你的发挥了。嗯，
3: 又不说咱俩心有灵犀呢，上吧，大翔。
0: 大翔，先停一下，小心二次坍塌。阿泽，使用小气垫。
4: 好嘞。
3: 是被困的工人，救救命啊！有水，有水吗？有，放心。有了水和氧气弹，就暂时安心了。
4: 大翔，用液压钳搞定这些钢筋。是。嘿嘿，搞定了。
3: 精气前子，鼓鼓掌吧！
0: 庆祝的是一会儿再说，危险还没过去呢。哦，好，快加快速度！
5: 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过来了！
0: 哇哦，大力士啊，这操作可以！搞定！大翔，快撤！
3: 别担心，你们安全了。谢谢。
4: 又是一张珍贵的照片。大强教练，你这力气也太大了，教着我怎么样？嘿嘿嘿，
3: 先做100个俯卧撑，再做100个负重深蹲，然后是100个杠铃。停！
4: 你那是大象的训练。
3: 我只是可怜的小龙虾而已。唉，昨天的雾霾给陆世界造成了许多麻烦，
0: 必须尽量减少工厂废气、散煤燃烧和车辆尾气等污染源的排放。削减大气中的污染物才是解决雾霾的根本之道。
4: 那遇见雾霾天怎么办？雾霾天戴口罩，多喝水，少开窗，补充维生素 D， 出门时做好防护，佩戴防雾霾的PM2.5口鼻罩，保证呼吸健康。
0: 就是这样，耶！

0: 肾结。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3: 小色的。

0: 身子，文秀，我有。这房子这是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1: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0: 没有。哦，你妈妈呢？她出去了，不在家。嗯，
1: 下牧场夏天雨多得很呢，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
0: 还行，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

0: 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1: 啊 ，but
0: 什么？
1: 厉害！啊，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0: 就是。
1: 我
0: 买东西吗？
1: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我
0: 你俩干啥呢？
1: 没事的。是这样啊，
2: 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1: 行吗？
0: 啊，这件事儿？
1: 对，很重要。
0: 啊。
1: 哎，你脸怎么红了？
0: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1: 不想说谎？我理解，没事。
0: 没有。嗯。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1: 对的，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话一下。
0: 嗯，
1: 谢谢。
3: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我八公斤了哈，姑娘，这是什么呀？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我这个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10块钱一公斤。哦，好，谢谢。不挣你们钱，知道吧？
1: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一公斤8块钱呢？因为要挣你的钱。你妈呢？
0: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钱。
1: 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0: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
1: 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特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0: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OK， 民主的比例。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哎呀，那我扎马上分好累死。嘿，搓一把什么来的？
0: 搓一把。
1: 嘿，못캐든비
0: 쪽예예예두근대사두캐캐드
1: 하미나이뜸고이방부르쪼이발알았길래
0: 사두캐캐드Doesn't call me in Joazar.
1: Hey!
0: Get it.

0: 你这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没救了我。
1: 谭少，路过帮个忙。

0: 内地人也是。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别整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嘞，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媳妇，去哪儿啊？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一会儿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
1: 项目场那边。
0: 哪个项目场？
1: 你说那个项目场。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黑白。
1: 小卖部的。
0: 啊？你快去洗衣服吗？你这个草一半给我用一下行不
2: 行？行呀，我把我的给你。
0: 我一半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草一半，他们都不给我买一篮。哎，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一个好东西。
2: 什么东西？
0: 我的羊油香皂，快点！羊油香皂好我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手滑滑的，用完以后。你用吧。
2: 拿什么？
3: 行啊，
4: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3: 很珍贵啊。
4: 对呀、
3: 啊。很值钱啊。
4: 对呀、
0: 啊。我一会儿还给你啊，我这放到了洗碗里。
2: 不急，你慢慢用。
0: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个搓衣板，搓衣板给我卖完，家里的人都不听我说话，讨厌疼咱们。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2: 这个是肉吗？啊？
0: 猎肉、羊肉。啊？因为羊油香皂嘛，羊油做的，羊油嘛，羊肉做的。我妈妈们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油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
1: 把那个扔掉。扔掉，用吧，没事。
5: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2: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耶，
0: 那个苦难的新郎，苦难的你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2: 啊，就是苦难的堂兄。
1: 耶，是这样的。
2: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0: 耶，腿好疼，我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跳舞颠颠那个里面腿，
1: 就是舞会。
0: 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吊羊，知道吊羊？啊，我们家把再颠颠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男孩子都要去，
1: 把他也去啊？
0: 把他去呀，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一下肚子嘛，然后他们一块跳舞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1: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
2: 又结婚了，
5: 又有舞会了。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啊，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万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
1: 转手就能卖5万，我也把油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啊，
0: 好吧，宝石。
1: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
0: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1: 买吧。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老乡，你车技可以吗？哇、哦，可以吧？这个
1: 哇，喂，
0: 怎么称呼你的名字？阿耀啊，阿耀，嗯，爸，高小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女的一个，哎，骑骆驼了，跟你矮一点点。在牧场那边做那个生意，小卖部啊，交换东西一个女的。哎，
2: 张凤山？
0: 啊？张凤霞啊。哎。
3: 妈，坐妈回来了不？
4: 啊，回来了。哟，库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5: 嗯，都好着呢。嗯，太好了，小卖部的珊珊，您回来了。啊，明天我们要去参加腿呢。
4: 我也去。哎呦，腿呢？嗯，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嗯，
6: 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7: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5: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7: 你有喜欢的人？谁呀、
5: 啊？小卖部婶婶啊，你看好看吗？
4: 呀，好看着呢。
7: 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4: 真的、嗯，真好看。
5: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能跟她缝一下吗？
4: 我看一下子。嗯，哦，这么大个口子，
7: 我没找着针线。
4: 嗯，要是不是针线？嗯。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是不是？
7: 你行，走，比一下。你说我搭什么好吗？可以吧？你比划一下。好看吗？
4: 同志，
6: 同梅，

0: 过儿，快过来这边。嗯，
1: 这是
0: 这边。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吧，嘿，脱一下。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1: 不吃。
0: 阿魏姑也不吃。
1: 啥姑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2: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很好吃的这个。
1: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1: 哎呀，那你，爷爷卖，
0: 要不休息一下？
1: 我一般休息。啊，累死了，休息一会儿呗。走，我腿。哎呀，哦。
0: 他们在干嘛？
1: 洋洋，我刚才说的在钓羊。哎妈呀！哎，他们还在钓羊哎。
0: 哪儿啊？
1: 那个马厩。
0: 那里。
3: 哎，他们在马厩给我出租。哎，你爸爸来了，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了，只有摩托。
1: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4: 他来了。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5: Come on.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4: 太有面了，
3: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7: 也要有。
8: 对，好事成双的呀。
6: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927。
6: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 以及价值2万元的设计费全免。
2: 九月二十七号，
9: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4: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6: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7: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8: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9: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空阴沉，局部有阵雨，经过阴雨持续洗刷，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止步于29.4度。预计未来几天我区多云为主，但低层湿度条件较好，有分散性降水，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同时前期累计雨量大，仍需要防范局地短时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6号多云到阴，有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七号多云，八号多云到阴。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使人们共

生为伴，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释放伤悲。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

0: 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申秦宗原先是赤脚医生，改行当地官后，老伴儿和儿子都不爱搭理他了。地官这一行不好听的说，当地人叫要饭的。虽然只有红白喜事上表演的机会，申秦宗乐在其中。
1: 就是陪头，
2: 有个好家呀，天天愁后挂呀，又想那有年呀，要不咋样？
0: 陕北风俗，老人寿终成为喜丧，也要请人热闹。

虽然半路改行，申庆宗还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艺人。他把各种山歌野曲融会贯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0: 不要做，你缺钙不加。好嘞。好嘞。
1: 没有人真正欣赏申秦宗的艺术，村里人都喊他疯子、神经病，越卖力越不讨好是正常的。

0: 这你不看这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比一万一岁可是大一代。谁有这钱谁好还？没钱里边他的呀。放着有稳定收入的医生不当，靠卖艺讨点赏钱。
1: 老伴儿牛彩兰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2: 咱你不这这今儿那个买点衣裳，你
1: 你
2: 人家买的不少嘞，看你买下的吧，乐乐擦擦糊糊。
1: 哎呀，
2: 人家倒买下嘞。
1: 你买的，看你买下的吧。为了这个净收入，这个穿这个衣裳都生意没回事，白生的。这三遍六十行行当和都。
2: 这个行业上，你都认为这是一个艺人行业。
1: 我认为这是最下的行业。
2: 就
1: 这
2: 回
1: 纯手，
2: 哎，我
1: 把你当一手。
2: 这是一个，下等生活。
1: 我认为你这叫做最高最。 人家这样不占，现在的话呢。
2: 当一手，再有当一手。
1: 纯手给我这种，差点，都成立这个艺人了。
2: 你认为你可好了？
1: 现在舞台上上去。
2: 你认为你这叫最下的了？
1: 你这你光彩了，可好了？
2: 只要过呀，你不满意个说这个生活。可是我呢，我就想着装个生活。
1: 你认为你这可光彩可好了？
2: 我这
1: 你感觉到你太这个丢人了，叫人叫娃娃接不了当人，婆姨接不了人。
2: 我这这不是丢人，
1: 你感觉到你这可
2: 这是个
1: 小铁路上
2: 是一种名气艺术，
1: 呀艺术。
2: 这个生活先遗传来，以后到这后人们还遗传下去。
3: 我认为你三十的光景都不是了。
1: 也不是个爷，我不由你，那我这锻炼的好，那就是。
2: 就
1: 说
2: 悄悄说，
1: 这
2: 人老老能活上的。
1: 就是
2: 你
1: 这
2: 三五年的光景，
1: 我这
2: 手可以我大了，因为我自己晓得了，走得得锻炼得得。
3: 哎呀，人会的，人会的。

申琴宗一点不像年近七十的人。为了演出需要，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

0: 天上的小老鼠是什么人儿在？地上的黄河是什么人儿开？俺是马人，呀把住了三关口，是马人呀出家，怎么回来嘛呀喂？
1: 最近一年，申秦宗一直在攒钱，他想做一件道袍。拜祭一次太上老君，道袍的样式申秦宗以前在庙里见过，他设计了新的款式。
0: 还想是要出家怎么回来嘛呀？

0: 村里人嫌弃他，没有人愿意帮他做道袍，申钦宗只好上县城找人。
1: 哎，有人吗？
2: 跟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3: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的。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这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2: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4: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3: 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划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5: 啊，
6: 今天问我，
5: 以前7毛钱一斤，
7: 多少一斤？
8: 起不上来。
7: 70-80，七八十一斤，哦，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3: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9: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3: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声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

0: 征诉院。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名气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滑到八十岁，
2: 滑到八十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这，再坐在这里采访。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丁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

0: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俗，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粗大伯呀，
1: 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3: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4: 等六张网建设高效益。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6: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7: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探索老有所为新路径，引领主理人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3: 江永柱带队走访服务企业。
2: 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跃升至36家。
3: 游戏赋能非遗，萧山萝卜干解锁年轻化新玩法。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我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已退休却没有离岗，化身银铃主理人，把兴趣做成项目，把社团打造成阵地，把退休生活过成了社区一道流动风景，让银发力量成为基层治理的活水源泉。
2: 走进新街街道欣赏社区老有意思俱乐部，赵瑞芳正带领谁主导，每个人都在参与中被培养成准主理人。
4: 我们这个帮人呢，都是随子女来萧山定居的这个航漂老人，因为老家有时候有事要回去处理，所以为了使我们的那个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就是轮换制，更自由，让大家都有所担当。我们这样的分担吧，大家也不觉得累。
2: 激活银铃力量，关键在于平台和机制。依托灵活的管理模式、骨干队伍和社区支持，老有意思俱乐部从10人发展到78人，自主开展活动100余场，形成了不靠外部干预的自我造血机制，并打造出特色品牌，为社区基层治理汇聚合力。
5: 老年人长期在一起参与活动，邻里之间更加的熟络亲近，彼此很信任，所以在很多日常的邻里小矛盾的时候，我们的银发主理人都能够主动的去出面沟通劝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的阶段，那减轻了社区
2: 变成社区的温度。城乡街道东阳桥社区的银铃之家是我区凝聚银铃力量、发挥老年余热的最早探索之一。该社区老年人口多，不少老人退休前是学校、医院、企业的骨干，做事认真，协调能力强，退下来之后有参与事务的意愿，却缺少合适的平台。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文化家园搭建银铃之家，通过走访、座谈、自愿报名等形式，招募了20余名银铃主理人，发展出老棚维修站、银铃理发室、芳姐裁缝铺等9个银铃工作室。
6: 所以我选择的话，每天跟他也很忙忙碌碌，有点事干，为大家这样的这样做点事情，大家跟他开心，谁知道我心里跟他比他还开心。
7: 那我们集中在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从周一到周日都有不停的服务项目开展，那么居民也找得到，同时我们这个活动阵地呢也能够充实起来、用起来，让老年人在我们参与社区治理中找到价值感，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离不开的一股稳定力量。
2: 我区银铃主理人品牌的探索实践，不仅让老年群体实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美好愿景，更激活了基层治理新动能，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萧山样本。未来我区将持续深耕银铃事业，优化服务体系，丰富服务载体，让更多银铃长者在基层治理的舞台发光发热，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走访服务企业时强调，要以更精准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工业企业稳生产、扩产能、强创新，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杭州永前布业有限公司深耕纺织面料领域，已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江永柱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机遇，提振信心，苦练内功，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在纺织行业转型发展中放大竞争优势。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精密锻件研发及生产，已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现场，江永柱仔细询问核心技术攻关、订单交付等情况。他指出，夯实技术支撑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对标时代方向，瞄准市场先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新能源汽车、传动零部件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达利中国有限公司集真丝绸面料印花染色及梭织针织服装生产与出口于一体，是达利国际在中国区的总部生产基地。江永柱对企业长期坚持绿色研发、绿色制造、绿色运营、绿色产品的战略理念表示肯定，叮嘱企业要充分发挥标杆优势，把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市场话语权，全力带动我区传统纺织产业向智绿融合跃升。调研走访中，每到一处，江永柱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座谈，希望企业以恒心办恒业，以匠心铸精品，全力冲产值、抢订单，为全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工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各级各部门要厚植服务企业理念，牢固树立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解决企业急难愁盼，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四家企业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全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跃升至36家。
2: 萧山农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本次获批的四家单位之一。该工作站自2023年获批省级站以来，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目前已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度联合培养与研究工作。现有1名博士后顺利出站，4名博士后再战。2025年度，以博士后研究团队为核心，银行开展的以普惠解开谢静安农创村的共富密码、萧然青彩卡数字平台助力青年共成长两大课题，荣获全省系统5篇大文章优秀案例。2026年度，银行已确立22项研究课题，持续深化农村金融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科研课题，同时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这个研究方向能够真正的落地。
2: 企业博士后的核心价值在于打通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商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实现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建站以来，工作站已发表核心期刊与重要会议论文10多篇，省行内刊论文3篇，取得发明专项授权2项。另外3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别落户奥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和浙江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未来，我区将持续优化博士后工作全周期服务，指导企业做好博士后招收培养、导师配备、科研保障等工作，推动工作站真正成为人才蓄水池、创新策源地，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本台记者报道。西电航研院星火孵化器2026年第3场科技项目路演昨天举行，现场5个硬科技项目参加路演，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大模型、先进陶瓷材料、电子半导体材料、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多个前沿领域。其中，浙江超威聚能工业科技公司带来的化工与制药工业 VOX 高浓废气废液绿色处理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攻克常温常压工况下针对高浓高毒高腐蚀性工业 VOX 废气的电气化绿色治理技术难题，市场前景看好。
4: 现在

0: 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开发市场进入市场的阶段了。我们项目落地主要是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一个产业支持，还有这个产业基金的支持。招商也是我们首选项。
1: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机构呢，一般我们还是投硬科技的项目比较多。那么包括现在风口上的一些人工智能项目啊，包括高端专门新材料也会看的比较多。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看了这几个项目呢，我觉得都还是很有特点。
2: 星火孵化器由西电杭州研究院运营，构建创新研发、概念验证、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加速全链条培育体系，搭建工业软件安全、集成电路、光电成像与器件、电磁测试等电子信息高端研发测试共享平台，重点聚焦工业软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科创企业，目前已引入近百家科技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3: 区退役军人红色思政文化敬孝园启动仪式昨天在区第三高级中学举行。我区整合本土红色资源与退役军人宣讲力量，将从军思政课堂送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本次活动以赓续红色军魂、点亮少年思政为主题，分为回望峥嵘岁月、思政赋能成长、传承革命星火三大篇章。活动现场，退役军人与学生代表依次登台，红色歌曲展演、情景讲述轮番上演，一个个萧山本土红色故事，一段段峥嵘军旅记忆，通过情景演绎生动展现在师生眼前。活动现场还为区退役军人红色宣讲员颁发证书，发布区红色思政实践地图，并为萧山退役军人荣耀馆分馆授牌。启动仪式后，区退役军人红色思政文化敬孝园系列活动全面铺开。接下来，退役军人宣讲团将走进全区各校，开设红色思政课堂，持续推动军旅文化和本土红色资源浸润校园，把退役军人红色力量转化为思政育人的资源，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年九月五号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昨天，萧山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大型广场活动在萧山剧院广场举行。活动当天，全区三十个慈善分会和部分爱心企业的慈善市集齐聚现场。各慈善分会结合属地产业优势、地域文化和民俗特色，带来了各具特色的义卖品。不仅有萝卜干咖啡、非遗把螺丝、脆

0: 我觉得很好，真的，做慈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我们今天买到了好吃的东西啊，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做慈善，真的非常好。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慈善市集为核心形式，同步开展慈善一日捐公益行动，设置了舞台演出区、爱心义卖区、健康义诊区和综合服务区四大板块，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慈善温度，参与慈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义卖及现场慈善一日捐所募集的全部善款将全额统一汇入区慈善总会专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规范管理，全部用于助学、助老、助残、助困、救灾帮扶等各类慈善项目。
2: 是为了进一步浓厚慈善氛围，弘扬慈善文化，使更多的爱心企业、人民群众能够参与慈善、支持慈善、发展慈善，共同把萧山慈善这个金名片擦得更亮。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萧山萝卜干老字号品牌王太和携手凯英网络杭州公司旗下非遗主题游戏《百工灵》，推出云做萝卜干互动模块，通过数字化、游戏化的全新形式
4: 进修中文。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冯克里看到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传图说》，书中介绍的中华第一周让他眼前一亮，同时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古传的起源是欧洲荷兰，怎么会是中国呢？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一次次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考证中华第一周，最后认定中华第一周是世界最早的古传之一。
5: 那么这条独木舟呢，发现于2002年的11月份，后来经过太史四年的测定，确认它是距今8000年，它对于人类的文明史、对世界的造船史，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6: Wow, it's incredible. I have seen the Pace Canoe at the Drents Museum in the Netherlands, dating back to the Mesolithic era, carved from a single Scott pine tree,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The first boat of China is so long and massive.
7: Hello.
8: Hello.
7: Oh, 你好，你好，你喜欢？独木舟。
8: Yes, yes, yes.
6: I'm curious.How could the people in the Neolithic camp could make such a beautiful canoe, beautifully crafted?
7: 直奔是库挖独木舟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掌握跟发明了火浇法，就是这个地方，它都是等于说是这个火烧焦的这么一个东西。
9: 火浇法也是当时。
6: Can I try making a boat the ancient way?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城的百姓们都听着，我乃断鬼后人，太阴会会主，尔等速速打开城门，迎我入城者，可免一死；助我擒住韩州大小官员者，赏银；杀戮思安者，赏金。
1: 放肆！令狐小贼，竟敢冒充断鬼后人谋反！
0: 我姓段，
2: 城上是何人胡言乱语？
0: 是和你同游太阴山的卢林峰啊！令狐说，有本事摘掉你的面具！九方馆的纨绔郎君，何人不识？不要听他的，对会主不忠！
1: 这个令狐硕，就是想假借你的身份割据韩州。若他今夜能得逞，首先就会杀你灭口。城下之人听着，我知道你们都是附近的百姓，生计艰难，又受贼人教唆，才上了太阴山。大都督陆思安承诺，只要放下兵器，皆可回家种田。

0: 绝不追究！谁也不许走！
1: 背叛会主，杀武生！
0: 快看，山神发怒了，都给我听着！待山神撞破城门，大家齐心协力，攻下汉州！

0: 其实那些药真的能眩晕通天犀？那，
1: 谁知道啊！哎，这都是苏明让我这么说的。哎，你看那都督，满脸镇静，其实他早就做好了被通天犀踏成肉泥的准备。
0: 可陆凌风还在城墙上，我……
1: 苏明和樱桃也在呀，故。 你我不能走，生一起西行，死共赴黄泉。

0: 峰，你要干什么？
1: 白泽图上记载，通天溪，木吉明，系月色，入夜后最怕乌云遮月。你看，待这片云遮住月色之际，他会瞬间变成瞎子，我可一枪毙之。
0: 龙灵峰，他原本只是一只普通的巨齿蜥，得日月之精华才有了这般身形，实属不易。且死蜥通灵性，18年前曾救过一个7岁小女孩的性命，杀之岂不可惜？卢林峰虽武艺高强，但一枪刺死通天溪并无把握。但你看，这满城的韩州将士顷刻之后，不是他们合力杀死通天溪，就是通天溪屠戮全城，继而成为这世间名副其实的凶兽，连同太阴会一起被后世唾骂。

0: 比十八年前更惨烈，那些被煽动的百姓都将因谋反而被正法，而这一切是因为令狐朔那可笑的野心。
1: 太阴会有功者晋升，随朕杀敌立功者。

0: 学犀牛的嚎叫只能引来山神，但若要驾驭山神离开太阴山，还请会主传授我绝技。阿弥，你还犹豫什么？今夜拿下韩州，你就是太阴国的开国皇帝。
1: 可我是个女子，
0: 武媚娘可改唐为周，你做韩州。

的第一位女皇有何不可？我们的孩子会继承大统，江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0: 我要做皇帝。 万万不该把驾驭通天犀的本事交给这狂徒。
1: 他从来没有爱过我。

0: 你们说的还算数？放下兵器，回家种田者，绝不追究。
1: 随朕杀进韩州城，对魏主不忠者。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卢县尉，您来了。
1: 卢某，前来还刀。
0: 这是我打的最满意的一把刀。自我第一天做铁匠，我就发誓要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
1: 只是我们民间打造的横刀，卢县尉应该看不上吧？穆兄哪里的话？
0: 这是一把好刀，
1: 既如此，徒弟，取刀鞘来。是师傅。
0: 不知穆林郎是否有幸将他送给您？
1: 这不合适吧？
0: 我打造横刀，就是为了斩杀奸恶。可我只是铁匠，也只能做梦想象。而如今， 这把刀在你的手里，真的斩杀了奸恶。韩州的百姓们口口相传，我穆林郎的脸上有了光。您若不嫌弃，就让他陪着你，一起冲锋陷阵。

0: 之前罗凌峰在南州用的那把刀还是你送的呢，也没见你如此爱护过啊。
1: 这不一样，这把刀有韩州百姓对他的深情和期待，比我送的更值得爱护。
0: 哎呀，喜君，你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
2: 哎，樱桃，这还没说要走呢，你这是？
3: 你没说要走，但我想我该走了。
2: 这是何意啊？
3: 你一直拉着阿弥的手，片刻都不肯松开，还问我是何意？
2: 哪有的事儿？
3: 你还抵赖？
2: 苏明，光明磊落，自己做的事儿从来不抵赖。可我真的没有拉那个阿弥的手，我是擒着他的腕子，而且隔着衣服呢。作为捕贼官，擒着嫌疑人的腕子和拉女人的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樱桃，你这是冤枉我，大错特错。
3: 苏明，我
2: 当然了，剿灭太阴会你也算有功，你这个错我就不追究了。啊，对了，今晚陆都督设宴，既是接风也是饯行，席间啊你多自罚几杯，我苏明大度，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怎么还变成我错了？

0: 突然，一直俯冲而下，用头撞开了牢房的后窗，在牢房里找到了那只雕的尸体。有人亲眼所见，那宋阿弥骑着另一只雕飞上天，直奔太阴山方向而去。都督，马蒙，请兵立刻进山抓捕宋阿弥。
1: 哎，卢凌风啊，你进过太阴山，你意下如何？ 此事过于诡异，该如何处置？卢凌风没有想好。苏无名，你呢？
2: 也许这通天犀真的是山中之王，可号令百兽。王右军驾鹤而去，成仙了。这宋阿弥乘雕而去，归山了。
1: 也许这女子本就不属于这里。有道理，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孤儿。我大唐又岂会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太阴山亦是我大唐的太阴，但愿她在深山里也能够丰衣足食。廖信已死。 前仇后审，我已上奏朝廷。不久，朝廷就会派来新的刺史和长史。现如今，我们更该想的是，未来的韩州，乃至辽阔的河西，该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像太阴会这种反抗朝廷的组织，才无法死灰复燃。
2: 这是荷叶啊！那也不容易。闪开！不会说话，这是我新买的仆人，叫什么？云顶哑奴，好用着呢。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那是因为生了病后才哑的。
3: 行了，大伙在这儿为拯救韩州的英雄送行，别在这添乱。走，快走！你走，快走！走！哎呀，这样，哎呀，真是！卢
4: 县尉，卢县尉，
5: 卢县尉，
6: 卢县尉，
5: 卢先生，
6: 卢先生。

0: 小，去相异，扬声沙漠垂。
1: 这是曹植的《白马篇》，我从小最喜欢的两句是：“羽檄从北来，立马登高低。
2: 气身风刃端，性命安可怀。”
3: 我记得接下来是：“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
4: 捐躯赴国难，誓死无

0: 天该给我美身了吧？
1: 改日。
0: 怎么又改日？我这后背。

0: 后背，
1: 又不是后半辈子，
0: 你别害怕。
2: 庆福啊，你艳福不浅呐、啊！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这我也想在这大姑娘小媳妇身上去画呀。
3: 别动，不然画坏了算你自己的。啊
0: 啊！大白天的戴什么面具？你长得美啊！
2: 画得好，不愧是云顶第一美神奖啊！哎，你再帮我写上两行字，左边写“生不怕云顶令”，右边写“死不畏阎罗王”。我看以后那帮差役，谁还敢再打我五彩板子？
3: 不行，
2: 我给你钱。
3: 那也不行，我为人美，甚是叫人美，而不是挑衅公谢。
2: 哼，有幸呢。
3: 赶紧穿衣服走人。
2: 不穿，这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从今以后我还不洗澡了。
3: 我用的颜料好，即便洗澡三五个月其色如新。
2: 那就更不能穿了，就这么上街替你扬名。
3: 我不需要扬名。
2: 我正想问你呢，店怎么开在这云顶仙街里？胆小的谁敢来？不怕影响你挣钱啊？
3: 我只在白天为人美身，又怕什么？赶紧走。
2: 哎呦，我哎呦，我说你为什么急着撵我走？你还约了别的客人了？这天还没黑就戴着面具进来，你是不懂云顶仙街的规矩吧？摘下来，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呗。
4: 我阴气重，摘我面具者都活不久，你可要想好了。
2: 你吓唬谁呢？我
3: 走走走走，别叫我声音。走啊！
2: 啊，走走走。
3: 想好了？画什么？
4: 芍药，没有绽开的芍药。

0: 的酒你懂，这云顶的酒你到底熟不熟悉啊？
1: 哼，这话说的，佳酿之物就没有我老费不懂的。云顶是葡萄酒，
0: 那这最著名的云顶红酿造之法你能说出来吗？
1: 那当然了，云顶的葡萄酒用的都是沙地特产的马奶葡萄，开始用的是踏浆法，然后用分支发酵法，如此最多能酿出三类八色葡萄酒。
2: 哪三类？又是哪八色？
1: 三类啊，是棕红、桃红和青黄。在棕红和桃红的基础上，又分出朱、颜、锈、飞、梅五种红色。当然，每种颜色的味道也有细微的差别，一般人根本就品不出来。至于这最出名的云顶红啊，我也只在长安喝过一次，那真是一口入喉，甜到心里。
0: 行啊，老费，你确实懂，那我这就请你们喝酒去。
1: 你这么好呢？
0: 这不是到了我的地盘了吗？今天天色已晚，不需要去县县报道了，所以本县尉请客，大吃大喝。
3: 下次再来啊，慢走，
4: 慢走不测。哎呦，各位是外地来的吧？就住我们客栈吧，有吃有喝有歌舞，上好的客房，离那个夜市还近。啊，
5: 云顶还有夜市呢？
4: 当然呢，不光有夜市，天黑后没有禁夜之说，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溜。

0: 太夸张了吧！我大唐境内州县城池不进夜，岂合法度？那这是我们司马仙卫的主张，应该是合法的吧？县尉，啊，我们云顶啊，有一半的人都是以酿酒卖酒为生。自从有了这夜市，哎呀，很多人都慕名而至，但远道来的客商流连忘返，大家都挣足了钱。 这不多亏了司马老板吗？哎，你刚才不是说县尉吗？这怎么又变成老板了？对呀，这个县尉司马亮啊，他也是云顶最大的酒商。只是不知为什么，朝廷竟把司马老板给换了。
1: 司马县尉，你心中对我可不能有怨气啊！
2: 岂敢？既然朝廷任命的新县尉将至，我这个早该卸任的县尉终于可以去做咸云野鹤了，有何怨气？况且案卷事发生意外，没被县令惩处，已是感激不尽了。
1: 哎，我可没说过不惩处啊，只是念你多年的功苦。
3: 不予追究而已啊！啊，
4: 多谢县尉。司马兄今后有何打算呢？
5: 还能有什么打算？但求把云顶的美酒卖到长安、洛阳，整个大唐乃至心愿而已，道阻且长。
3: 哎，嘿嘿，虽难，但一旦做成，我云顶必扬名天下。嗯，就让我舍宴，送县城作陪。嗯。 为司马贤弟的远大理想一醉方休，
0: 恭敬不如从命。哎。

0: 几位，吃点什么呀？啊，云顶特色的菜肴一样来一盘儿。哎，更重要的是，把云顶红给我端上来，就冲他来的。
1: 哦，好嘞。

0: 你们看这装酒的器皿都这么讲究，酒就更可想而知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我给你们盛酒。
1: 哎，老费，你岁数最大，轮不到你。
2: 还是我来吧。
3: 樱桃，给我。
1: 你来，有何说法？
4: 上酒。
5: 哎，好嘞。
3: 此番西行，诸位随我到这云顶，一路上艰难险阻，危机重重。我卢凌风不太会说话，但感激之情都装在了心里。我给你们倒酒，以表敬意。
0: 想我老费活了大半辈子，若不是遇见你们，现在肯定还是一个人在幽暗的长安鬼市混吃等死。
1: 老费，你这么一说，我也跟着。
3: 行了，你别装伤感。今日我等因开怀痛饮。
0: 哎，对对对，喝酒啊。我们祝卢凌风明早顺顺当当的上任，祝咱们大伙儿在云顶逍遥自在。
1: 好一个逍遥自在，来干。
6: 果然是好酒。
0: 哎呀，还是那个味儿。
7: 见识过什么呀，还以为能喝上个云顶红就到头了。
8: 毕竟想喝上长生醉得有金银。
7: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哎。

0: 二位，刚才说的是什么罪？
1: 长生罪呀。
0: 长生罪比云顶红还好吗？
1: 这云顶红再好，那也是用葡萄酿造的。这长生罪嘛，啊，那当然也是用葡萄酿造的。只不过呀，酿制的方法不同，喝了呀，能补人魂魄，续间寿命。不然，我们为何不远数千里而来啊？
0: 就是，唬人的吧？长生罪，我咋没听说过？
2: 孤陋寡闻，那是在云顶红的基础上用古法再次酿造出来的极品。哎，
0: 来来来，咱换点好酒。伙计，哎，来一坛长生醉。
3: 这个今天真没有，得等。不过贵呀。
0: 贵？能有多贵？
3: 一坛长生醉要十坛云顶红的钱。
0: 这么贵的酒肯定不好喝。行了，下去下去。
4: 老飞别急，只要云顶有的酒，我们早晚喝个遍。
5: 不行，你刚才可说要痛饮，要不今天咱们就住这儿吧。
4: 老请苏主簿先去订个房。
6: 遵命。
7: 掌柜的，来两间上房。
1: 哟，正好还有两间。

0: 就在楼上啊。
1: 哎，怎么不跳了，清溪？
2: 我得先回去。哦，
1: 忘了你男人的事儿。
2: 那这十天的工钱？
1: 别人都按月结，你清溪十天就得一结。你呀，也就是碰到我了。
3: 掌柜的，清溪人长得美，舞跳得好。十天一结怎么了？要是能去我家里跳，天天结都可以。
1: 你说的对，清溪能在我这里跳舞啊，是我占便宜了。哎，清溪，给。
2: 前头那个人抢了我的钱，
4: 你少管闲事啊！
5: 若是不想死在我金豹的钢叉下，就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
4: 我交，我交。
2: 金豹大哥，
5: 给。以后把钱袋子揣到怀里。
2: 谢谢你啊。
5: 哎呀，客气啥呀？你这是去哪儿啊？
2: 刚跳舞回来，今天发工钱。
5: 那个，宝刚的腿怎么样了？这都两个多月了，我本来想去看看他，但是。
2: 他以后。应该就瘫在床上了，
5: 真站不起来了。嗯，给。
2: 不要。
5: 给宝康熬汤喝的，拿着。
2: 真不要。
5: 我知道，宝康平时节俭，啥都不舍得买。可是他伤了，不吃点好的怎么行啊？啊。
2: 谢谢你啊，金豹大哥。哎。
5: 朋友，起来，别给老子装死。

0: 辛苦你了，我不怕受苦，但是你不能再执拗。我怎么执拗了？自己想。
1: 这个鸡肉好鲜，山鸡肉吧？别告诉我是你买的。金豹送的，叫我给你炖着吃。
0: 他来家里了？
1: 没有，我从客栈回来，路上叫小贼抢了，正遇金豹打猎回城，帮我夺回了钱袋子。还挺巧啊。
2: 你以后不要去跳舞了。当县尉的时候，就想买一根狼筋，以备不时之需，一直都没买着。没想到这云顶夜市啥都有卖的。<笑>
1: 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泡软了煮着吃。这怎么就知道吃啊？哎，我告诉你，
2: 据传这狼筋能测谎。 比如盗窃案，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嫌疑人，怎么甄别呢？这个时候，就熏烤这狼筋，烟儿一起，真的贼嘴角就会不自觉地抽动。
1: 真的假的？啊，
3: 先生，多谢先生大恩，多谢了。
1: 还是给了他150钱。<笑>

0: 拿好，坚持一下，我很快。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就是要晚上画嘛，云顶的晚上才热闹。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拿你试试，看一晚上能画几张，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机师工喝那个长生醉了。
1: 胡闹！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啊？
0: 画像赚钱有何不可？关键是夜市。怎么了？

0: 你什么人？你私闯他人寝室，还敢问我是什么人？
1: 让开！别找死！
0: 云顶的酒纯美，容易喝多，你这是在说醉话。
1: 那个人呢？把他交出来。
2: 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说吧，谁雇的你？你才是杀手！哎呀，吓死我了！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我还不敢动，我还在假装打呼噜，后来听见你进来了，我才放心的。

0: 你这么说话还是个识文断字的，那对不住啊，得给你看一样东西。
1: 啊，
0: 看见没有，一路上鸡胸探案，这权力是御史给的。哎，大胆贼人，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雇凶者何人？不如实招来斩。
2: 神武啊，那让他先说说身上铜钱从哪来的。
3: 铜钱？
2: 别说你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
4: 你说的是这个？
2: 对，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是死是活？
3: 你阿兄？
4: 这你看准了没有？这铜钱是你阿兄的？
2: 错不了。
4: 你阿兄是个哑巴？
2: 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坐下，
4: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啊。坐坐坐坐坐坐。这个铜钱啊，是我们过函州的时候，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
2: 五官扭曲？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
4: 所以呀、啊，也许是你认错了，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并不稀有啊。
2: 不会，古钱虽多，可这钱上的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不信你从我身上摸，有个一模一样的。
0: 哎，真是一模一样啊。
5: 我问你，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
2: 他与我长得很像，只是眉心多了一颗痣。
5: 像？那真看不出来。不过那哑奴眉心确实有一颗痣。
2: 阿秀，你是如何哑了，又被人当成了奴隶？
6: 苏明
3: 啊，
6: 我记得你当时也很疑惑，那哑奴为何会拿着这个铜钱塞给你？
4: 我想起来了，当时正有人说我是狄公弟子。
2: 狄公弟子？狄仁杰早就死了，没听说过有弟子啊。
0: 放肆！你眼前坐的这两位都是狄公弟子。
5: 狄公屡破奇案，威名远扬，那哑奴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
4: 嗯，分析的有道理。
7: 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4: 我也有此猜测，而且很明显，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我想是因为狄公二字忽然激发了他某些记忆，所以才把这铜钱塞给了我。
2: 阿秀，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1: 你阿兄叫什么？
2: 赵雷，雷电的雷。
1: 好，我一会儿就会给函州司法参军马蒙写信，若那哑奴真是你阿兄，自会妥善安排。
2: 我凭什么信你？
0: 嘿，刚才给你看那个凭证你没看清楚啊？实话跟你说吧，这位是新上任的云顶县县尉卢凌峰。
2: 我还是不信，若是县尉，为何住客栈？
0: 我看他脑子也坏了。
4: 这样啊，他是不是县尉 信不信由你，你倒是应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和你的阿兄。
0: 嗯，
4: 老费。
0: 嗯，
4: 松马。
0: 啊，
4: 去。

0: 我叫赵宇，我与阿兄是双生子，生在一个雷雨之夜。先打雷，后下雨，我兄弟故而得名。我们是秦州人，我早年习武，游荡四方，我阿兄则读书，却屡试不中。前番我曾回到家乡，没有看到我阿兄，邻居说他早两年就来到了杭州云顶。
1: 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叫宋商的，我在家中等了阿兄半年都不见他回去，便来云顶寻兄，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城。
2: 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城三年了，他从未拜访过我，
1: 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敦煌那边天天开凿洞窟，我记得赵雷信佛。
0: 你真没见过我阿兄？
3: 什么意思？县城莫误会，我只是寻兄心切。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我还
4: 有公务在身，看在赵雷的面子上，就不轰你了。哼！你来了半个月了，从今日所为推断，应该一直在探查，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
5: 暂时没有。哎，卢凌风，云顶不比局限，当时有义兄为司马，你算是背靠大树，而如今你只是个县尉，上面下面或许会有刁难。
6: 你一定要耐住性子，莫上来就发脾气。哎，我知道你嫌我唠叨，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叮嘱你。
4: 放心吧，我是不会一个人去献血的，我会带上他的。苏明，快点儿！哎呀，
6: 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哎，
4: 卢凌风，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献血报道啊？我得让他们知道。
7: 有你这么个人，
4: 我一个无名之辈白衣之身，他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
7: 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走吧。
4: 哎，等会儿，你过来。
7: 过来。
4: 这是他花150买的。
6: 不错，我亲眼所见。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你我同门师兄弟，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表示一下嘛。<笑>
4: 这个郎君真能策划，
6: 在传说中能。 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当然，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
4: 懂了，多谢。

0: 人来了，
1: 这你都能睡得着？哎，
0: 昨晚我不是去逛夜市了吗？没把持住，多少有点贪杯，这太阳一晒困得厉害。
2: 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卢凌风。
1: 卢凌风，
2: 请请请，里边说里边说。

0: 范阳卢凌风，金志云鼎上任县尉，拜见明父。昨晚喝酒的时候，我在念叨，该来了，要不然就耽误朝廷规定的成期了。
1: 这是赤蝶和告身。范阳卢凌风。
2: 遥若高山之独立，果然是北冲郎将之后。卢某虽初到云顶，但也知晓明风，恕卢某直言，这还未到正午，县令如何就醉酒了？啊，县令爱喝酒，大家就都喝酒，这以酒业为生的云顶人就都有买卖做了。
1: 外州县的人就越发的认定云顶是酒乡，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嘿，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哎，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我是昨晚办公有位卖力所致啊。
2: 云顶县城宋商，幸会卢兄。
3: 请教宋先生，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早上未能到县县城，也是一样。
2: 卢兄，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其实是你来早了。云顶是酒乡，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早上睡觉，故县县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
1: 哎，这合乎朝廷规制吗？
2: 哎，规制的事回头再聊。哎呀，陆县尉，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我是日盼夜盼。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
4: 明府祖上是？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台威？
1: 嗯，正是。
2: 失敬。
1: 你说，你我今日相见，该不该喝点？
2: 哎呀，太该喝点了！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一位祖上是太尉皇甫松，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
1: 若没记错，当年皇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哎，哎呀，卢县尉啊，卢县尉，此次云顶夫人，你算来对地儿喽。<笑>你是啊？
0: 我，
1: 他是，该怎么说呢？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
0: 啊，不用说叫什么了，哪有私人主簿一说？
1: 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一路上行照顾之事，但既到云顶，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叫人误会。还是以管家相称吧。
2: 县令，他，
1: 走走走，洗尘宴已备好，喝酒去，喝酒去，喝酒。
5: 请，请，请。他卢县尉不必如此，管家站着很正常。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所以才没叫他出去。啊，那就多谢县令献丑。啊，这样，我给三位上官倒酒如何？
6: 好啊，
5: 来来来来，
2: 县令。

0: 我就直说了，罗某有一事不明，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就不怕上头怪罪吗？<笑>云顶处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为保持商业繁华，故不做夜禁，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往上交的赋税翻了两倍，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
1: 可我大唐自开国以来，夜禁是铁打的制度。
0: 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吕仙客
2: 啊，本城的侍婢师，
0: 掌管云顶市场多年，言过其询，德高望重。
1: 云顶商
0: 业有序，多亏了他。但就开放夜禁之事，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甚至不睦。如此说来，我倒要拜访这位吕老了。
3: 丢了，
0: 丢了。是啊，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就是为了调解吕老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
4: 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5: 宴席散罢，我让宋县丞和司马亮一起送吕老回家。
6: 我要一人心里有气，恨不得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笑>
7: 见解不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
8: 嗯，
7: 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
6: 你两位少说两句，再说了，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得给您送到家呀。不必。朝廷
7: 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司马亮，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嗯，
6: 不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吗？错了。
7: 因为你主张开放夜禁，犯了规制，因为什么都无所谓，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哎，
6: 狂徒，
7: 早晚要你好看！
6: 切，
5: 这老东西，当心摔死！
6: 狂徒，
7: 嘿，吕老慢走啊！
6: 哎，
5: 怪我，没送到家，人就丢了。
0: 侍婢师虽不是县县正式官员，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走失了可不是小事。司马亮虽被罢官，但在我未到任之前，他仍代理县尉职责，就没有探查此案。
7: 查了，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
0: 哎，苏建成，今天喝的是接风酒，这些事儿往后再说。欢迎卢县尉到云顶。
6: 自此以后，我们兄弟三人去肝胆相照。干了！欢迎卢县尉。来，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只为叙兄弟情谊。
9: 司马县尉，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
6: 那我叫你什么？
9: 和以前一样，叫我小聋子。
6: 我叫你小聋子可以，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笑>
9: 哎，以后啊。 叫您司马老板，那我就叫你兄弟。小聋子永远是您的兄弟。<笑>那点事儿哦，放心，县县中人自我以下，我挨个都找过了。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笑>
6: 如此，多谢了。
9: 司马老板请客喝酒，便是给我小聋子最大的面子。
0: 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宋生，卢兄在云顶的一切一定要安排好了啊！
7: 县令放心，
0: 那我就少陪了啊！<笑>
7: 卢县尉的寓所也安排好了，够你们主仆二人住了。
6: 此番来云顶，并非我和苏明二人，一共五人。
7: 五人，那正好啊！我准备的是。

0: 吕老先前住的宅子，够大。这不合适吧？
1: 卢县尉有所不知，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因其犯了罪，被充了公。先前吕老也是借住，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宅子空着，你们住不正合适吗？你先去看看，若不满意，再换。哼，
2: 苏明啊，你先和宋县城看宅子。
0: 我当先入西厅理事。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厅理事，宋某佩服。哎，管家，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
3: 正是在下的名字。
0: 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3: 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哦，看着像个读书人，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读书读书，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名扬天下吗？你说你叫个无名，所以就只能给人家当管家了。县城说的是，苏某胸无大志，能给卢县尉当管家，已经很知足了。
4: 还有吗？回县尉，陈案卷宗都在这里。
1: 偌大这云顶，就这么几卷，而且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旗长何在？
4: 那所旗长还没来。这都什么时辰了？县尉息怒。
5: 他主要是不知道今日卢县尉新官上任，
1: 这说的是什么话？若我不上任，旗长便可不来吗？新人县尉到了，
5: 哪儿呢？在这儿。云顶县县旗长索隆，见过县尉贵姓？范阳卢林峰。哦，范阳卢氏。 从杭州到敦煌，包括云顶，只看重土著旧族。若是出身于本州的贾廖因索石安，六姓豪族，提也罢。外来姓不大管用，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二字了。
1: 我问你，夜郎和景蛙，你选哪一个？
6: 我选景。卢县尉，你这是往沟里带我呀！旗长，旗长，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县抓捕事务的人。你这个年纪，哦对了，你姓苏，当地豪族，靠的是家族势力。
1: 才当上的这个旗长吧？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县县就这么点卷宗，也没什么旧案。从这点上看，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
5: 那是。
1: 你在捕手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半个时辰内，把所有当值的捕手和差役都给我喊来，不管他们在哪儿。
5: 你要干什么呀？
0: 前任县尉下令时，你会问这么一句吗？就是这儿。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
5: 多谢宋县长。对了，管家。 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
0: 哎呦，那可有年头了。
5: 家谱啊！啊，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深受当时的太子，如今的圣上。

是吧？他桌下有酒，跳萝卜的哎呀哦哎，老鼠啊胡子狂，出了个窗往里子唱，三番子那河南要报答北京城，你们丫头嘿，岳州上面是一座城，荆州上面是要马有西妈妈一呀哦哎，西妈大卷下九条萝卜的哎呀哦哎，老鼠啊胡子狂，出了个闯王的自称，三番河南呀，把他北京城，一不压后嘿。岳赵米子一座城，荆赵米子骂西蒙，西蒙家下有九条能，出了一闯王的自称，三番那河南，把他北京城。

0: 蹲下！不要蹲下！哎，别射了！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先说。你看到的卷宗只是小部分，还有很多卷宗存放在安娟室。
1: 四天前着火了，
2: 把那些卷宗都烧了。
0: 不是，他们说的都是我想说的，我们不是有意要骗你，只是。
2: 怕香味追究我们都有责任，不是？被焚烧的卷宗之前都放在哪儿？这里原来放过一个大柜子，卷宗都在里边，结果不知怎么的失火了。
0: 柜子现在何处？
3: 烧毁了，什么也不剩。里面有多少份卷宗？
0: 百十份吧。
2: 多少？214份。
0: 都是些什么案子？
2: 什么案子都有，我也记不清楚了。最清楚的应是司马宪威。
0: 案卷失火被焚，这是大事。我想问。 司马亮受到何等惩处？
4: 并没有惩处，
0: 岂有此理！
4: 卢县尉，别急，我记得当时县令是这么说的。

0: 不惩处，是念你多年的功苦不予追究而已。就这么一句话了之？
1: 怎么说呢？按说司马亮早该卸任，是因为卢县尉迟迟不到，由他代行职责而已。这个时候出了意外，也确实不好惩处。那具体负责的人员呢？
2: 县县业职，不过没有人专门守案件室，所以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啊，
0: 宋县城可知那些卷宗都是些什么案子呀？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 来，
0: 若是命案，宋县城不会一无所知。
1: 没有什么命案，顶多就是有几起人口失。
2: 三天前，正当我夜值，大约此正时分，有贼盗潜入，在县县的后厅西厅已将监视同时放火。那肯定先去后厅啊！等我带人扑灭案卷室的火时，那案卷室的柜子早已烧毁殆尽了。
1: 当夜县令和我也在县界之内，确实是实情。
2: 索隆啊，既然轮到你夜值，你就有玩忽职守之责，但我先记下，以观后效。
1: 多谢卢县尉。
2: 宋县城说了，有人口失踪案，报案的百姓能找到吗？这个不好找啊，不好找也得找，我马上去办。卢县尉，
1: 上任第一天就这么不辞辛苦啊？
2: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宋县城。
3: 罗某先回西厅。哎哎哎！快去！是。卢县尉，已经命他们去找报案的百姓了。县尉，我想问一句啊，那狼监真能测谎吗？我怎么感觉他们都是被虚？
2: 县尉，啊，禀县尉，有百姓报案。县尉，快帮我找找啊！别急，慢慢说。
3: 清溪失踪了。
2: 清溪是谁？
3: 清溪是我的邻居。
2: 你又是何人？
3: 我姓王，名秋，王伯的王，泥鳅的鳅。
2: 清溪没有家人吗？为何邻居前来报案？
3: 他有个男人，叫宝康。 之所以自己来不了，是因为摔断了腿。走，头先带路。这边，卢县尉，我是看出来了，您是真有手段之人。像您这样的县尉，索隆打心眼里佩服。从今往后，我都一心追随。
2: 无需追随我，心在公廨就好。
3: 哎，记住了，到了，这就是宝康家。
4: 县尉，请。去！报告，捕贼官来了。
3: 算了，说了也是白说，他两个腿都摔断了，下不来了。邻居来看他，他还没好脾气。

0: 新任县尉卢林峰，县尉，是来帮我寻娘子的吗？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我以采药为生，2个月前进山时，不小心从崖上摔下，断了双腿。昨天傍晚。 清溪把晚饭送上楼，就去书铺还书。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1: 租书的铺子在何处？

0: 刘玉叔父就在夜市里头。夜市？清溪是在入夜后失踪的。嗯。你叫宝康是吧？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挺好的。为何分床而睡？啊？
1: 这不我摔伤了吗？腿摔伤了不是更需要照顾吗？我再问你一遍，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不好，总听见他俩吵。
0: 我再问你，清溪在失踪前有无反常，或者说有没有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
2: 没有。
0: 王秋，来了。
2: 你年岁虽小，倒还机灵。在没有找到清溪前，他有你照顾。啊！
0: 我不需要照顾，我更不需要他来照顾。
2: 你以为我愿意照顾你啊？现
0: 在会给你一笔工钱。 那我太愿意照顾他了。
2: 你需细心。他是病人，如果有个好歹，不但拿不到工钱，
0: 你要对我言听计从，别像这清溪姐那样想骂就骂，不然。
3: 百姓无故失踪，并非小事。你们两个，马上回县县，叫书吏起草寻人告示，悬赏线索，把手上没有公务的都给我派出去找人。是。索隆，在。带我去如玉书铺。是。那个叫清溪的女子，昨晚确实来还书了。
4: 书啊，这么快就看完了？这游仙窟好看吗？
3: 这是租钱。哎，押金退你。哎，我们这儿啊，可又来新书了，叫《杀丝传》，比那游仙窟啊还好看。哎，
4: 他还完书就走了。
0: 清溪还书时有没有异常？
4: 整个人好像失魂落魄的。哦，对了，有淡淡的酒气，还有就是啊，哎，看到没有？那娘子在读游仙窟。
2: 不一般，这定是个风流的妙人。<笑>
4: 又见面了，挺有缘分呐。<笑>我就看见吴蔡追了出去。
5: 谁是吴蔡？这个人我知道，半个云顶的人都认识他。
4: 因醉以无赖著称，就住在前头。吴赖还逛书铺，因为此人呐，也是识文断字的，只是后来才变为了吴赖。不过他来借书啊，都是借一些香艳之作，诸如《杀丝传》什么的。
3: 在云顶，像《杀丝传》这种书可以随便租售？
4: 啊，我们家的《杀丝传》分前后两卷，前面一卷确实有些香艳。 不过后一卷讲的是不久前在长安城一个叫卢凌峰的一个叫苏无名的联手诛杀杀司惩恶扬善的事儿，很是传奇的。
3: 如此说来，这书倒还可以。
4: 不过很多人呐，尤其像是吴蔡这种的，都只借前一卷。
3: 走。
4: 吴蔡。

0: 半仙没有仵作，这怎么可能？
1: 真的，之前有个老仵作早死了。
0: 若遇命案，当如何？
1: 司马仙为文武双全，他自己就会验尸。哎，卢县尉，您不会验尸吗？
0: 哦，我孤陋寡闻啊，我以为所有仙卫都会验尸呢。

0: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
1: 都记下了。

0: 这屋里四处都是土，看来主人很邋遢呀。是，吴才就是个邋遢鬼。哎，卢县尉，您的这个管家，竟然这么厉害！
1: 苏明，你什么时候成了庐陵峰的管家了？
0: 哎，等会儿，苏明，这个名字刚才在书铺我就听到过。
2: 你们二人从长安过来，哦，《杀四川》第二卷写的该不会是你们俩吧？
3: 你的话多了，卢先生，我错了。他的咬伤应该是清溪所咬的吧？
4: 若是清溪所为，他应该是为了自救。
3: 我刚一仔细检查过，这宅子里。 并没有发现凶器，清溪出门是为了还书。随身携带刀的可能性很小。你的意思是，凶手另有其人？陶木简而已。你看，褐色的不死。索旗长，去里屋看看，他有没有褐色的衣服。好。苏明，你送我那根狼筋还真派上了用场。原本吊儿郎当的捕手，还有不服气的索旗长，现在都有了该有的样子。
0: 不是狼筋有多好，是你用的妙。
5: 吴三的衣服我都翻了，没有褐色的。
6: 哎，给我！哎，真死人了！啊，这上任第一天就遇上命案，云顶的活不好干呐。
7: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你凭什么找我们要人？他是住在这儿，但也不是被绑在这儿啊。我们管得了他出门吗？万一他财迷心窍去了云顶仙街没出来，你也着火？
6: 我侄子他天生胆小，他不可能去那里。
7: 你们今天要是不还人，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6: 啊，你告去！
7: 无凭无据来客栈捣乱，我还告你呢！你，阿川啊，你到底去哪儿啊？
8: 老人家，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7: 有人说，就在这个客栈，看见了我侄子阿川。 我等了他好几天，未见上门，我到这客栈来找，结果人没啊！您别着急，他会不会是搬到别的客栈住去了？不呢，你看这包裹还在这儿呢。阿川本住沙洲，跳虎玄武跳得好，他来信说，云顶。
6: 午夜街，他欲来投奔我，想到这里跳舞，多挣点钱呐！哎，
0: 老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云顶仙街是什么所在啊？
7: 去，自己打听去。
6: 没人心疼你。
2: 云顶仙街。
0: 卢县尉，有事儿啊？
9: 带我去司马亮家。卢县尉想做什么？
0: 新任拜见前任，礼数也，投钱带路。
6: 看你长得不错，不会是攀龙附凤的邪风观吧？别打，别打，
10: 对吧，一休？
2: 没错。
6: 哎呀！ 这个云顶县太小气了，他租一个新宅子给咱住不好吗？非。
0: 非得让咱住这儿。这个姓吕的老头都失踪半个月了，没准儿早就让人给……
1: 我曾见过一个面部扭曲的哑奴，却拿着和赵宇相同的信物，我怀疑他就是宋宪成旧时的同窗赵雷。
2: 不可能吧，哑巴还是奴隶啊？
7: 怎么回事？
1: 赵宇虽曾找过你，却未曾报案，也就是说在云顶失踪的可能不止那100多个人。之前二位曾提过，势必是吕仙客半月前丢了。何为丢？人口失踪也。是否有人报案？卷宗也被烧了。皇府县令，你是云顶的主官，宋先生你是一县之府官，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3: 哎呀，这宋商，不是我说你，你有失察之责。
2: 是是是，下官失察。
7: 卢县尉对破获这些人口失踪案是否已胸有成竹啊？
1: 目前只是推测，我怀疑本县隐藏着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绑架人口，通过诡异的手段将人变为哑奴，再扭曲五官，卖到外地为奴。
2: 如此可怖，是奸人邪术。
7: 龙凌凤，你不会是急于立功危言耸听吧？
1: 若被证实，县令可愿担责？
3: 这
7: 陆兄啊，你九局京师少在州县任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地方，每年都有些丢人的事。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1: 县令是皇甫台尉的后人，若我的猜测被证实，这种事情发生在您治下的云顶，那可是给祖宗丢人。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3: 你，卢兄慢走。
1: 宋先生，
4: 我就一句话，卢兄义正言辞，落地有声，不愧是当今天子最信任的人呐，宋某佩服。

0: 卢县尉，你可回来了，啊，辛苦辛苦啊！这是我和樱桃做的，千万别吝啬溢美之词啊！我们接得住。怎么，你们都吃过了？那个夜市的鸡和酒，那香味早就飘到这儿来了。
1: 我在家实在是吃不下去。樱桃说夜市上的三乐浆特别好喝，我想去尝尝。
2: 这到了云顶，怎么都爱喝酒了？
1: 不只是酒，还有。

0: 山珍野味本地特产哦，对了，还有骆驼肉，我还从未吃过呢。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咱们五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只是苏无名说你肯定不乐意去，才对付做的这些。
1: 都去夜市吃，我们还有钱吗？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李岭下个月月俸还剩余，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嗯，
2: 每人一块银锭，哪来的？
3: 正道来的，我分给他们的。
1: 你初到云顶。
3: 哪来的正道？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
1: 谁赏的？
3: 哎呀，这个你就别问了。这个黄甫潭这么有钱？
1: 不是县令，那是县城。
3: 你何苦刨根问底儿呢？既然有钱，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反正我不去。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苏无名也不许去。
1: 我为何不能去啊？
4: 是对手，那卢凌风表面上傲气，其实在心里他对苏无名很是尊敬，尤其是代师传艺啊，两个人的关系亦师亦友。那卢凌风对苏无名依赖得很呐，所以放心吧，不可能打架的。
5: 哎，酒来了，来几杯，满意吧？
4: 来。
6: 云顶红更甜一些，就是不知道长生醉是什么味道。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
1: 对，他们有邪术，把人变哑，再将五官扭曲。
6: 你的这种猜测，当着黄甫潭和宋商的面说了？
1: 说了。
6: 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在那个赵雷身上确实说得通。可是失踪的侍婢师年过七旬了，贼人把他弄去是让他当奴隶干活还是供起来啊？
1: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6: 人口失踪在云顶很普遍，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哦，对了，还听说了一个地儿。 叫什么？云顶仙街似乎很神秘。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
1: 你怎么不早说？
6: 待会吃完立刻就去。
1: 哎，给我留一个呗，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3: 你也没吃，我怎么给忘了？
7: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我多做点好吃的呀。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那就明天到县县再说。
8: 可是案子有了线索。
7: 啊，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县，说是。
9: 拜见县尉，我姓孙，四邻都叫我孙大娘。
1: 孙大娘，
9: 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你方正，可这一次，我听说清溪被杀了。
0: 就直接来到了县县，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
1: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伏耳过来。
2: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哎呀，
0: 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兄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
1: 金姐，宝康摔得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
0: 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
1: 金夕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
0: 胆子不小啊你！这种疯话以后莫说。还有更疯的话呢。金夕，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为了你。
1: 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0: 你是真疯了，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行了，小屁孩，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1: 欣欣，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问你做件大事。
0: 那小猴崽子！ 明目张胆的骚扰清溪，要我看，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清溪给绑了。清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 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至于赏钱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了。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灰色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褐色的。
1: 索隆，
0: 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谢谢了。

0: 王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
1: 午夜，
0: 午夜还养猪？
1: 那猪不是我养的。
0: 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它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它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肉。王秋，你的邻居。
1: 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邻居，冯二吧？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谁告的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对了，有一个人可疑。
2: 我听宝康跟清溪姐吵架，也是因为他。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金豹是什么人？
1: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2: 你见清溪之后，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没啥。
1: 听宝刚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我就回家睡觉了。
2: 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
1: 是啊。
2: 又闭上。 哎呀，这云顶不敬业，晚上出去很正常，你为何要隐瞒？

0: 没嘛？那为何会有个破洞？洞？什么洞？我想起来了，半年前我喝多了，脚下一绊，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首先，这破洞应不是半年前的。其次，若用利刃挑破。 留下的痕迹断面不应该是这个形态，这个破洞呈三角状，应是钉子一类的东西磨损后刮破的。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哎呀，这个。
1: 是从吴菜家挂桃木剑的钉子上发现的，吴菜已死，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布斯的主人。
2: 还不如实招来！
1: 我说，我那天一直跟着清溪，就是担心他有危险，可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3: 王秋，你怎么在这儿？啊，没事儿，溜达。不说实话，每枪都发财，哎，也算我一份。
1: 说什么呢？
3: 王秋是那种人吗？
1: 那以前跟我一起的那人是谁呀？
3: 以前的事少提，我改邪归正了。
1: 改邪归正？
3: 那可得庆祝，我昨天刚发了一笔横财，走，请你喝酒去。别客气，哎，夫人，咱们俩去那边逛逛。
4: 啊？
3: 哎，别走啊，再喝一杯。
4: 不了，我喝不下了，不行，下次，下次啊。哎。
3: 从跟丢清溪到再看见他从如玉书铺出来，大约多长时间啊？半个时辰。接着说。
4: 现在男的不怀好意，我就连忙跟上。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清溪呢？
5: 哎哎哎哎，娘子，不记得我了。 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
6: 你要干什么？
5: 哎，又见面了，是不是特有缘？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
6: 无赖！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娘？
6: 救命！
5: 来吧，小娘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探索老有所为新路径，引领主理人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3: 江永柱带队走访服务企业。
2: 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跃升至36家。
3: 游戏赋能非遗，萧山萝卜干解锁年轻化新玩法。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我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已退休却没有离岗，化身引领主理人，把兴趣做成项目，把社团打造成阵地，把退休生活过成了社区一道流动风景，让银发力量成为基层治理的活水源泉。
2: 走进新街街道欣赏社区老有意思俱乐部，赵瑞芳正带领队员们一起练习合唱。俱乐部包括书法、器乐、舞蹈、走秀、运动、合唱6个兴趣小组，由6名退休老人骨干担任主理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老有意思俱乐部，这些引领主理人可以轮换，谁有精力谁牵头，谁有想法谁主导，每个人都在参与中被培养成准主理人。
4: 我们这个帮人呢，都是随子女来萧山定居的这个杭漂老人，因为老家有时候有事要回去处理，所以为了使我们的那个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
1: 心，以实干实际护航我区经济

0: Балахай, хөрөх. Хөрөх. Бос бат дэс кимс хой. Караш. Мона тат мойч ят тим. Эгер менин безим уят болот. А? Ай, шо. О. Ты. Кой жыны жыгор банже. 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就这个事儿啊？对啊。
1: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什么事情？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啊，
0: 还有淑珍跟我说着呢。
1: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没必要吧。
0: 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啊？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霍兰啊。啊？对。
1: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0: 我的心上人。 不是很明显吗？哪里明显了？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哎，踏雪，
3: 彭丹，彭丹踏雪。

0: 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0: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1: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2: 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9月27号。
5: 9月27号，9月27号，
6: 9月27号，
5: 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螃蟹，中国人餐桌上代表着仪式感的美食。帮助人们区别开日趋相同的寻常日子。